0: 被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宏东：
1: 聚焦高研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0: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2: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书生、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0: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3: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0: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范道兵：
4: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5: 云广短评：
6: 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科技服务是核心动力。面对数字化浪潮，云南拓场景、强对接、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多元优质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起来了解。
8: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9: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出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 依法惩治黑臭。

0: 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1: 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并宣布本届省运会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现场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青少年组16个州市代表团，大学组57个代表团，职工组57个代表团队获奖，发布了重大赛事贡献榜、体育人才贡献榜，参与嘉宾为获奖代表团代表颁奖。随后，组委会向昆明市政府赠送承办纪念牌。组委会与昆明市政府、省第18届运动会承办方曲靖市政府交接省运会会旗，伴随着飞越云天、窜香原色等文化展演的热情旋律，闭幕式落下帷幕。
2: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3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青少年组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代表团占据金牌榜1至3名，大学组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昆明市总工会、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代表团分别获得职工组金牌榜前3名。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3: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4: 一季的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3: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2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原滇干部朱俊豪：
5: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3: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良经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6: 今年区里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管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甜的时候，销路也不错。
3: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1: 今年二季度，云南以工代赈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较一季度增长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四项指标同步提升。重推项目2146个，覆盖交通、水利、城镇建设、生态、能源等领域。农推项目2341个，涵盖农村道路、水利、文旅、林草等工程，吸纳7.75万人参与，发放报酬4.27亿元。大理、昭通、红河、普洱、曲靖五州市共实施项目2580个，占全省57.5%，示范效应明显。
2: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
7: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石林县新支援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卓荣：
8: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7: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9: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7: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 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10: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7: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十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11: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2: 8月15号，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星奠向未来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珠江园大剧院落下帷幕。当晚的闭幕演出以《百姓欢歌》《薪火相传》《同心筑梦》三大篇章串联，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云南文化长卷。本届彩云奖不仅是群众文化的赛事比拼，更是一次文旅深度融合的精彩实践。清凉曲靖的品牌持续出圈。据统计，赛事期间累计线下汇集群众近10万人次，全网有效传播信息达1.7万条，阅读量及视频播放量突破1.51亿次。
1: 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我省水、风、光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发电量占比近90%，均位居全国前列。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我省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市场机制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让优质绿电资源有效落地，赋能产业发展。自2022年启动绿电交易以来，全省累计绿电交易电量已达36亿千瓦时。
2: 近年来，富电银行聚焦云南花卉特色产业发展，从资金到技术，从金融服务到体系建设全面发力，以金融活水赋能云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作为全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双第一的县区，昆明市晋宁区每年产出的鲜切花超50亿只。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花卉产业以分散种植为主，在种业研发、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布局上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一痛点，晋宁区联系富滇银行，促成对爱必达企业的控股整合，以龙头企业引领域内花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晋宁区花卉种植基地已从5000亩扩容到了6039亩，成功打通育种研发、标准化种植、智能交易、品牌运营全产业链条。通过爱必达商城建立的线上花卉拍卖交易机制，每天鲜花交易量可稳定在20万至50万只。云南新征城花卉交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凡：
13: 2天内我们就能达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批发市场，或者说是花店终端，采购渠道更直接，采购的成本也比找其他中间商拿更低。
12: 富滇银行晋宁支行公司部客户经理杨哲：
14: 帮助爱必达企业的话，打响他们的品牌，带地当地的农户对鲜花产值更规范，然后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增收。
12: 在昆明斗南，巨大的鲜切花交易量和交易额曾让花商面临开票难、统计难、融资难等问题。去年，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滇品汇平台，联合富滇银行等金融机构打造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交易开票一站式闭环，有效降低花企的税务成本。富滇银行斗南支行行长肖义雄：
15: 同步将支付订单信息推送至购花企业的财资平台企业端，在确认款项已付至花农后，即可在滇品汇平台开具发票，实现了交易加付款加开票一站式线上处理。
12: 斗南花卉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段路斌：
16: 利用这些开票数据，为我们的花卉种植户和我们的花卉收购企业来精准的授信，能有效的抵扣它的经营成本， 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
1: 近年来，迪庆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和预防警务，实现了治理能力高效跃升。
12: 今年以来，迪庆州接报有效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64%、3.09%、18.81%。迪庆州公安局副局长李石宁：
17: 2024年6月，我们组建了迪庆公安特种勤务精雕突击队，聚焦应对各类极难险重勤务和迪庆高原实战需求。两年以来，累计开展训练演练81场次，执行重大安保勤务31次。
12: 迪庆公安针对当地文旅发展特点，打造特色旅游警务样板。虎跳峡派出所建立多部门救助服务机制，塔城派出所以滇金丝猴生态景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秩序维护等，全方位守护泉州旅游治安秩序平稳。
2: 8月14号，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12: 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18: 大力发展康养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12: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兴业的暖心第二故乡。
19: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1: 受符合切变线和高原槽影响，预计8月17号至18号，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80至100毫米。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2: 2026年9月1号起，全国铁路全面推广保价与货运保险协同发展新模式。新模式采用保价加保险双重保障组合方案，货主通过95306平台报送运输需求时，勾选铁路保价服务，只需办理保价，铁路同步免费赠送货运保险。
1: 昭通市早熟苹果日前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品种提前20至30天，备受市场青睐。据了解，2026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
2: 8月15号，云南食药同源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召开。大会通过政策解读、标准宣讲、平台赋能、专家献策、企业交流、签约授牌等多种形式，搭建政科企对接合作平台，畅通产业信息互通渠道，培育壮大云南食药同源特色产业集群。
2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 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23: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9: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6: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2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4: 过去攻门打门，
15: 超进了！哇，
16: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7: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6: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我是主播大全。
2: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周一的上午8:30和11:3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大家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呢，会为您带来半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16: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 好，那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8月15号的晚8点，中超联赛第23轮，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大连英博。赛前呢，这两队在积分榜上只有一分之差，那这场较量也可以说是直接关乎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的卡位走向啊，是一场价值连城的6分大战。
2: 没错，随着联赛进入了后半程，积分榜上各支球队的争夺卡位的形势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1: 是
2: 完成了第23轮比赛的山东泰山和青岛西海岸是同积33分，暂居第二和第三位，而同为2年级生的云南玉坤是积31分，大连英博积32分，暂居积分榜的第五和第四。这就意味着这场比赛的胜者会直接的跃居第二名。
1: 没错，那作为这个赛季中超2年级生的代表对决，两队是同是2021年成立啊，连续完成了4级跳的升班马标杆，那彼此的渊源深厚，也是实力接近。双方在中超历史上的3次交锋，呈现出完全均势的格局，各取得1胜1平1负的战绩，而且3场比赛双方都有进球入账，场面开放，胜负难料，应该说是这组对决的鲜明的标签了。
2: 那这场比赛呢，主帅乔迪是延续了4-2-3-1的这个阵型，启用了和上一轮战胜荣城的比赛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同样，王志峰坐镇龙门，杨子豪、布尔克、伊藤、徐宏杰组成了后防线，卡约、徐昕担任双后腰，奥斯卡、约尼查、布尼亚明一字排开出现在了中场，侯永永依旧是客串顶在了锋线。
1: 比赛开始第8分钟，约尼查前场策动进攻，布尼亚明右路下底传中，英博防守球员在门前抢先一步将球解围，只1分钟之后，玉坤卷土重来，约尼查右路再次将球传入禁区，奥斯卡后点球，这个头球攻门啊，被英博把英博的门将刘伟国封出。那第13分钟的时候，英博后场抓住了玉坤传球失误，发动了一次反击，斯坦丘呢一脚直塞打穿了玉坤的防线，阿奇姆彭接球之后单骑闯关，左脚劲射破门，0-1，玉坤在一开始落后一球。
2: 是的，第21分钟，玉坤获得了大禁区外的任意球的机会，约尼查主罚直接攻门，皮球略微高出了横梁。第25分钟，玉坤战术任意球罚出，布尼亚明接球之后扣过了防守球员的一脚兜射，高出横梁。第27分钟，约尼查右路突入禁区横传，布尼亚明左脚劲射，同样被挡出。随即呢，英博再次的发动了快速反击，阿奇姆彭带球突入禁区之后，对门将的时候射门高出，玉坤逃过了一劫。
3: 到了第35分钟，英国后卫毛伟杰禁区前对卡约犯规，再次吃到黄牌，累计两黄变一红，被罚下。那于坤场上多打一人。第39分钟呢，布尼亚明右路连过两人之后，左脚大力射门被门将没收。第40分钟，又是布尼亚明策动进攻，右路传中，中路的侯永永甩头攻门太正，再次被英国的门将刘伟国化解了。
4: 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徐宏杰中路直塞找到了侯永永，侯永永左脚将球端到门前，奥斯卡飞身垫射将球踢飞，错失了进球最好的机会。半场战罢，玉坤的射门数是13比4，控球率近70%，全面占优。但是呢，得势不得分，主场带着一球的劣势进入了中场休息。
3: 一边再战，玉坤用克莱伯替下侯永永，变阵4-1-4-1，意图加强前场的攻击。第52分钟，徐昕挑传禁区，约尼查高速插上端射打偏。第54分钟，约尼查右路下底传中，卡约后点插上头锤破门。随后 VAR 介入，判定了进球前布尔克手球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61分钟，黄子昌左路传中被解围，段刘瑜中路和跟上啊，远射高出了。那第70分钟呢？克莱伯右路传中，伊藤甩头攻门，击中了防守球员，变线偏出球门。
4: 第72分钟，玉坤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徐昕角球开出，布尔克头球攻门被刘伟国挡出，而克莱伯头球再补，终于将球顶进了球门，1-1，玉坤终于是扳平了比分。而到了82分钟，段刘瑜右路起球进入禁区，奥斯卡甩头攻门将球顶进了死角，2-1，玉坤反超。
3: 时间来到了补时阶段，第91分钟，玉坤禁区前打出了配合，段刘瑜斜传找到禁区内埋伏的奥斯卡，后者在禁区内抢射稍稍偏出。第95分钟，黄子昌头球找到前场的奥斯卡，奥斯卡带球突入禁区，随后一脚捅射被英国的门将刘伟国扑出。第97分钟，卡约中场断球发动反击，直塞前场，段刘瑜面对门将呢不贪功横传，奥斯卡轻松推射空门得手。
4: 随着裁判的中场哨响，多打一人的云南玉坤凭借下半场的狂轰滥炸，是3-1逆转战胜了大连英博，主场全取3分。在比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乔迪首先祝贺了全体的队员，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球队攻防两端整体表现出色。不过呢，球队在禁区内终结的效率还有欠缺，很多的机会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本该更早的锁定胜局，终结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12: 大家晚上好，还是再次祝贺我的队员，然后他们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无论是这个我们的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非常出色。我们11打11的时候，我们也是占据了优势的，可能在11打10的时候呢，我们的优势就更大了。我们确实也是在禁区内终结下，就是没有打进嘛，但是其实我们要早一点进球的话呢，可能会更早的结束这个比赛。11打10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造这么多的进球机会也确实是很困难。这个因为我们在场上的这个选位和位置做得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在就能制造出这些机会，最后我们打进这些进球赢下比赛。
15: 就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你果断的换了人，看来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布尼亚明也被果断的换下了，能给大家讲一讲你换人的这个思路和想法？
12: 其实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嘛，我需要这个换上锋线上的人，然后可以压住他们那个后防线，然后同时呢也有人去可以去后排插上。所以说我们派上这个克莱伯，让他压住两个中卫，然后有这个前面我们这个阿雷斯、奥斯卡呀、卡约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这个段刘瑜也是同样的，他也可以去前插这排空间。然后其实这个小明确实踢的也是非常不错，他有这种突破能力、对应能力。
18: 对，
12: 但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的。还有段刘瑜出场呢，就是需要他的这个经验，然后他的最后一脚出球，他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换上我们队长赵宇豪，然后也是为了加强这个防守。然后，换下徐宏杰也是因为他这个伤这个有点问题。
3: 好，以上就是乔迪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的分析啊。
5: 嗯，
3: 哎，我是觉得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
5: 嗯，
3: 这个整场比赛看下来，你看我们是在很早的时间，30多分钟的时候，对方就是少了一员大将。那我们在11-10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么多次的进攻？我看好，最后结束的时候统计的数据，差不多有快二十次的这种射门的尝试和进攻，
5: 绝对的碾压。
3: 结果最后呢是这么一个效果啊，下半场最后的临近尾声的阶段。然后狂轰滥炸才能取得了这么一个3-1的分数，是为啥？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么多次的尝试，然后才能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5: 我个人哈，我觉得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虽然我在看这场比赛之前，我先了解了，就是回看了一下上一场他们在客场打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
3: 是
5: 很神奇，同样也是三。

0: 1-1在客场拿到了3分，
1: 对，
0: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哈，在分数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心理优势的，
1: 嗯，
0: 上一次在客场都全取了3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心理优势是很好，但是我客观的说，我觉得玉坤尤其是上半场的比赛哈，我个人的一个

0: 阵地战终结的效率太低。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在比赛的上半场、全线压上，当时我就很担心，在丢球之前我就很担心，因为他全线压上、而且我们的后防线都已经过了半场了、我当时就很担心我们的后防线会不会
1: 出现
0: 问题、我们的身后空当太大了、他打反击一打一个一打一个准、所以就让人非常的担心。果不其然，对方好几次抓住了反击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首发边路攻坚手段很单一，我对侯永永不是太满意、就是近几场比赛我觉得侯永永虽然他非常的积极，是一个优等生，你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跑动也很积极、但是他总是欠缺最后的那一下临门那一下的，
1: 要不然就是绵软无力，要不然就是没把握住、
0: 要不就是踢呲了，
1: 对，
0: 就是很多时候他都错失了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侯永永可能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这个替补可能我觉得会更好，但是近几场比赛哈、虽然说赢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总结，就是总是把侯永永放在，你看这场比赛是把侯永永放在了这个中间，很重要的位置哈，让他在前头，所以我就觉得他缺少一些高点的配合，像对手的收缩，这个防守收缩就很难形成一些致命的威胁。说到这个防守，我们在少打一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到了下半场才扳平比分、而且下半场的很晚的时候才扳平比分，
1: 对，
0: 我觉得这一方面对方的这个门将一方面他们发挥非常好，另外一个对方的防守做得确实很好、能够让我们那么多的机会狂轰滥炸之下，最终当然这个狂轰滥炸当中也有很多是我们自己的失误。说到这个失误，这场比赛我们自己的个人失误实在是太多了、我就觉得如果我们你看随便就丢球、如果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些机会，没有那么多的失误，我相信我们可能会更早锁定比赛的，可能会更 有一场更加精彩的比赛。我说实话，我对玉坤的这场比赛虽然赢球了，但是我觉得踢得并不是非常的好、
1: 就是比分首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更大本来
0: 没错，对，你想，而且我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拉平我是不满意的，对于球迷来说、
1: 对对，
0: 打平是不满意的，二比一我甚至都不满意，因为你少打一人，你又具了主场优势等等各方面的条件、天时地利人和
1: 本来可以送对方一个惨案，
0: 没错，最终三比一呢还对得起我们球迷哈、
1: 是
0: 略微的有些安慰。当然了，这场刚刚我们都是在批评、那这场比赛我觉得我们也有一些收获的战术的亮点、你比如说这个乔迪的换人调整的思路是很清晰的、
1: 是
0: 他抓住了对手我们少打一人哈，打我们防线收缩的这个弱点，增加了高点球员，把克莱伯换上去，你就看到玉坤三个进球有两个都是头球，我们的这个高空作业现在越来越强了，
1: 没错，
0: 这是我们的优势。三粒进球全部来自边路和角球的传中体系，所以我们的定位球还是应该再加强、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原主场体能优势能够看得出来确实完全的释放、到了后面之所以对方连丢两球也是和体力大幅的下降也有关系，还有就是定位球战术体系，这个是我们拿分的大项，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还有就是逆风球，我觉得玉坤在踢逆风球的时候这个心态啊还是比较坚强的，当然了这也和主教练乔迪的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心脏也有关系。有一个题外话，我在看这个乔迪站在场外，有的时候看到球队一些表现他不太满意的时候，他可能会这个比较戏剧化的一些动作哈、双手举起来，然后他一头白发他这样让我想到了这个电影《虎口脱险》里的这个指挥官那个指挥家，我觉得很有意思。
1: 所以说在这个之后的比赛当中，是不是我们尤其要在把握这个主场作战的时候的机遇啊，是不是要格外的下一些功夫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这场比赛当然要最终是赢得了比赛哈，我们还是很欣慰的。下一场我们要客场对阵国安，这也是一场硬仗了。
1: 是的，那伴随着接下来的这场比赛啊，那我们接下来也要共同的期待本周六啊上演的即将和国安进行的这场对决。那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本轮的其他比赛情况。
2: 云南新闻广播，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正在播出。
1: 好，那盘点完了于坤的这轮的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比赛的情况。山东泰山和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当中呢，泰山队在开场之后并没有丝毫的放水的意思，开场七分钟啊，瓦科就助攻克雷桑单刀爆射破门，十五分钟之后呢，刘洋凭借着个人的能力连过两人之后远射再度洞穿海牛的球门，泰山队是早早的2-0取得领先。好在只一分钟之后，金永浩同样

0: 凭借着个人能力内切到禁区右路之后反推远角得手，上半场泰山队2-1领先，下半场李晓恒推射破门扩大了比分，最终呢泰山队是3-1复仇海牛，取得换帅之后的3连胜，海牛则遭遇了6连败。
1: 再来关注武汉三镇和上海海港的这场比赛，三镇呢在这场保级的关键战当中可谓是痛失好球。上半场在开场仅3分钟的时候，就凭借着卡迪斯的头球破门取得了一个完美的开局，而且呢还将1-0的比分维持到了半场结束。但是在下半场开场之后，三镇的防守端频频的出现失误，先是魏震第50分钟头球破门把比分扳平，紧接着是安佩姆4分钟上演了梅开二度，帮助上港3-1反超了比分。在第75分钟，龙威助攻洛泰攻进了加盟球队之后的首粒进球，最终是2-3不敌上港。
0: 是，那和前两场比赛相比，青岛西海岸和重庆铜梁龙的比赛呢是颇为沉闷，最终呢互交白卷，战成了0-0。西海岸4轮不败，那重庆铜梁龙呢是7轮不胜。主场作战的辽宁铁人这一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辽宁铁人在开场比较顺利啊，那么相对来说呢，上半场双方战成了1-1，各进一球。到了下半场，直到最后的伤停补时阶段，深圳新鹏城角球开入禁区，辽宁铁人解围不远，姜志鹏插上赢球，凌空爆射攻进了绝杀球，最终辽宁铁人是1-2惨遭绝杀，遭遇了2连败。
1: 再来看看天津金门虎和北京国安这场备受关注的京津德比，险些酿成了惨案。上半场客场作战的国安反客为主，凭借着法比奥第16分钟的推射破门是1-0取得了领先。半场补时阶段，达万再入一球，国安半场是2-0领先。到了下半场，国安抢抓开局，继续的扩大比分。先是曹永静第48分钟抢断之后抽射得手，紧接着是法比奥第53分钟过掉门将推射轻松空门。国安大比分4-0领先，而4球落后的金门虎直到第70分钟凭借着刘俊贤的补射破门扳回一球。到了尾声阶段，基莱斯小角度抽射再扳一球，最终金门虎是2-4不敌国安，遭遇了2连败，而国安则是取得了3连胜。
0: 那再看浙江队和成都荣城这场兄弟德比，为什么叫兄弟德比呢？因为两队的主教练是亲兄弟啊。在上半场主裁判呢就上演开麦帽子戏法，在 VAR 的介入下，先是判给浙江队一个点球，随后取消王子铭费利佩的进球。浙江队凭借着朴振谢的中超处子球以及米特里策的点球破门，一度2-0领先。费利佩第42分钟扳回一球，浙江队是半场2-1领先。下半场到了第69分钟，费利佩过掉了卢卡斯之后低射破门上演了梅开二度，成都荣城把比分扳平为2-2。常规时间的最后时刻，韦世豪横扫门前助攻拜赫拉姆包抄破门，最终成都荣城是3-2逆转了浙江队，终结联赛的6轮不胜。
1: 而官宣了新帅的上海申花，本轮依旧是由毛义军现场指挥对阵河南队。在上半场开场仅5分钟，申花的防线就出现了问题，马拉尼昂的射门造成了薛庆浩的脱手，钟义浩补射破门帮助河南队是1-0取得梦幻开局。直到半场补时阶段，特谢拉助攻拉唐低射破门扳平了比分，上半场双方战成1-1。下半场申花开始变爆发，拉唐第56分钟助攻阿苏埃攻进了反超的一球，随后高天意传射建功，替补登场的米内罗破门，最终申花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是4-1上演了大逆转，取得了换帅之后的2连胜，而河南队遭遇了3轮不胜。
0: 好，那最新的积分榜方面，我们看到终结多轮不胜的成都荣城积48分继续领跑，优势多达14分，第二的位置呢竞争是非常的激烈，这一轮过后再度易主取得连胜的云南玉坤积34分重回第二，山东泰山、青岛西海岸同积33分分列第3和第4，国安和大连英博同积32分排在第5和第6位。
1: 值得注意的是，第2和第6仅有2分之差，所以每一轮都有易主的可能。而在榜尾方面呢，倒数的3支球队本轮都落败了，排名没有变化，海牛继续垫底，三镇排在倒数第2，金门虎排在倒数第3。不过呢，随着上港申花赢 赢球，倒数三队再度被身前的球队拉开了分差。倒数第四的河南队领先金门虎六分，而且呢和降级区有八分之差。如果说这三支球队不能够摆脱困局，那么降级恐怕就是三选二了。
0: 是的，补赛的消息，根据中超联赛发布的赛程调整公告，那确认因此前天气推迟的第十八轮三场比赛的补赛时间，上海申花对北京国安的比赛8月18号19:35在上海体育场进行，上海海港对大连英博的8月19号19:35在上汽浦东足球场进行，天津金门虎和辽宁铁人的比赛将在9月12号19:00进行。
2: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一周赛事要闻。
0: 好，那临近节目尾声，我们一起来关注赛事预告。北京时间的8月22号，本周六晚上8点，中超第24轮，云南玉坤将赴客场挑战北京国安。
1: 那目前呢，玉坤积34分是暂列排名的第二，北京国安积32分排名第五。在本赛季第9轮的比赛当中，玉坤在主场曾经是以3-3的比分和国安握手言和。自从呢云南玉坤升入了中超之后哈，和北京国安的比赛还没有尝过胜绩。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能不能打破记录，玉坤愈强会不会更强哈、啊
0: 哎？
1: 我们也拭目以待。
0: 是的，在8月24号下周一上午的同一时间，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和您不见不散。朋友们，
1: 再会。

0: 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4: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5: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5: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6: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7: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北京时间9:00，
10: 新闻在您耳边，
3: 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0: 早上九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八点半，身后继续。

0: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日前，我国科学家发布大豆垂直大模型风书2.0，有助于推动实现大豆数据辅助育种。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文体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方面15号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印尼救援部门官员16号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当地时间15号，津巴布韦警方表示，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6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72人。以上是这一时段的速读时刻，提醒您，阳光8点半，稍后继续。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 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6: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

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阳光8点半节目的直播。我是大全，每周一到周五工作日早上的8点半到9点半，打开云南新闻广播，您就将收听到这个节目。在每周一的早上8点半到9点，以及上午的11点半到12点两个时段，为您播出的是超然足球足够精彩节目，也欢迎您持续的锁定关注和收听。好，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咱们云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避开了盛夏的燥热闷湿啊，呈现出了一个独属于高原的舒适质感，晴云交替，细雨轻柔，清爽通透的空气，温润适宜的气温，也让日常出行户外休闲都格外的轻松惬意。那么这周一开篇呢，17号到18号今明两天，省内自东向西将出现强降雨，过程的累计雨量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80到100毫米，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达到110到12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50到80毫米。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提示大家，这一轮降雨过程和7月下旬以来的4轮强降雨落区高度重叠。气象部门提醒，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灾害风险较高，需要重点防范。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红河州西部、玉溪市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丽江市、大理州的北部、楚雄州西北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还有德宏州、临沧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天气，17到27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7到8级。

0: 新早餐。
1: 好，来关注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正式发布了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的数量呢，较去年是增加了3所，清华大学是稳居世界前20，排名全球第18位，位列亚洲第一，北京大学排名第22，浙江大学排名第24，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39，复旦大学排名第41，中国头部高校持续稳居世界前50，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南大学继续保持在全球百强，东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天津大学首次跻身世界百强。云南高校呢，在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当中也是表现稳健，共有3所高校上榜，其中有2所高校进入全球500强，展现了省内高等教育在保持规模稳定的同时，正逐步向高质量内涵式发展迈进。从各高校的具体排名来看，云南大学作为省内高校教育的领头羊，继续保持高位，它位于全球301至400名的区间，彰显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持续的科研竞争力。昆明理工大学位于全球第401至500名的区间，另外昆明医科大学实现显著进步，排名上升2个区间，由去年的全球901至1000名提升至全球701至800名的区间，显示出这个学校强劲的发展势头。这个成绩呢，也是凸显了云南在推动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方面取得的实质性成效。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消息。最近云南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9月1号起，云南省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将施行，对全省中小学入学、建籍、转学、休学、复学、留级、跳级等学籍业务做出了全新的规范。新规的调整呢，有5个核心的变化，推进数字化管理模式落地，新生建籍时限从一个月延长至2个月，优化转学等学籍业务办理流程，跨省转学实现一网通办，各方10个工作日内合办，健全学生学籍全口径管理机制，专门学校、特殊学校出境、入境复学均有明确的规定，衔接控辍保学工作，严禁学校以任何理由胁迫诱导学生转学或休学，完善信息安全监管体系，对外提供信息必须脱敏，违规情形扩充至12类。好，再来关注新规。广场舞噪音扰民的问题一直是城市的治理顽疾，这个乱象呢，终于迎来了法治重拳。8月15号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音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元的罚单。此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像还有一些在地的法规啊，这个法律法规都对公共场所的噪声呢做出明确的规范，但是呢，我们知道大多数以倡导和约束为主，存在着有规定无罚则的短板。那面对屡劝不改的扰民行为，基层执法呢容易陷入劝不住、管不了、罚不了的困境。那新出台的法典将居住、科研、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社会福利等地列为噪声敏感建筑物，在这些区域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没有遵守时段音量等规定，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开展娱乐健身活动，违规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音量，又或者未在限定作业时间对已竣工交付使用的建筑物进行室内装修等行为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以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除了广场舞装修的噪声呢，法典还覆盖了日常生活当中各类高频噪声的乱象，比如说明确禁止经营商户使用高音广播喇叭，或者是通过持续反复发出高噪声的方式开展广告宣传， 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时，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避免干扰周边人群。还有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说拆除或者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行为，交管部门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新规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制造生活噪声经多次劝阻、调解、处置未能制止，持续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或者是有其他扰乱公共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部门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0: 资讯趣闻，麻辣点评，听阳光8:30，新鲜事儿全知道。
1: 近段时间呢，昆明是降雨比较频繁的，所以网络上出现了多段车辆在五华区先生坡坡顶打滑的视频，并且引发了市民的关注。在网友拍摄的视频当中呢，这辆白色的新能源轿车来到先生坡的坡顶的时候出现了打滑情况，前轮转得飞快，一直在响，驾驶人左右打方向不停挪动，好在一番挣扎之后，车辆总算是爬上了坡顶。而在另一段视频当中，一辆红色轿车油门轰到底，轮胎摩擦地面，甚至冒出了白烟，但是车辆还是无法爬上先生坡。记者走访发现，先生坡在临近昆明文林街路口的时候最陡，陡度超过了这个坡度超过了15度啊。附近的居民介绍，这个坡度坡度面啊干燥的时候呢，车辆通行不受影响。那么一旦下雨，路面湿滑的时候，几乎是路过的车呀都会打滑。记者在路口看到，先生坡路口设置有明显的陡坡路滑的安全警示标志，路面两侧呢已经加装了连续的防滑减速带，下雨的时候行人通行不会打滑。但是居民表示，这个车怎么办呢？这条路连着翠湖北路、文林街等周边的道路，附近还有居民小区，车辆通行啊是一个刚需。那我们的记者也找到了文林社区工作人员，表示2年前呢，他们已经在坡道的两侧加装了橡胶防滑减速带，针对雨天车辆打滑的情况，他们会汇总情况之后上报给相关部门，争取拿出一个可行方案。在这期间呢，建议广大驾驶人遇到雨天的时候，尽量从翠湖北路、西仓路、福永道等周边的道路去绕行。随着暑假假期步入到尾声，国内的民航市场呢也迎来了价格的大调整，多地航线机票价格迎来了断崖式的下跌，不少热门线路的票价是近乎腰斩。根据了解，从本周开始，国内多条主流航线的票价大幅下调，低价机票批量上线。成都始发航线为例，前往西双版纳的机票最低只需要210元，杭州线路票价从1000元级回落至500元左右，北京、海口、拉萨等热门城市的航线票价也大幅的下降，众多航线不含税费的最低价集中在200元到300元的区间，400元左右的平价机票更是随处可见。由于票价大跳水，部分航线票价最低只为1折多。这一次票价降价呢，覆盖了多数国内双线航线，但是部分旅游边疆城市返航的这个价格依旧是比较坚挺的，往返票价是相差会比较悬殊。业内分析表示，机票价格由市场供需关系主导，那这一次票价大范围的跳水，核心原因呢，当然是暑期出行的高峰临近结束，学生、探亲等主力出行客流逐步消退，市场出行需求大幅减少。而像拉萨、三亚等城市返程票价偏高，是因为短程返期客流高度集中，随着后续客流持续回落，这类返程航线的票价呢也将逐步的走低。目前距离暑期结束还有一些时间，那交通住宿成本也双双下降，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错峰出游时段。好，来关注消费市场。据 DeepSeek 官方微信公众号最近的消息， DeepSeek 宣布将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的价格为高峰时段的价格的一半。高峰时段呢是北京时间的早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14点到18点，其余呢是空闲时段。新价格将在北京时间的8月17号，也就是今天开始生效。 暑期档的大片云集，前有欢迎来龙餐馆，后有奥德赛，但是被网友们戏称为2026年度最炸裂影片的，却是最近意外承包热搜的动画电影《牛来》。出圈的原因呢，不是高票房，也不是高质量，而是极其粗糙的内容被观众吐槽，观感近似劣质的 PPT。PPT 大家都知道是演示文稿哈。一个电影，一个动画电影能被形容跟 PPT 的质量差不多啊，也可以说是确实很次哈。那票房数据显示，《牛来》上映9天，票房只有7000多，总观影人次不过280多人，创下了本年度院线动画票房的拉低记录。可是魔幻的是呢，观众全网玩梗，有的说烂片我不看，但是烂到这种程度的片儿，我高低要尝尝咸蛋哈。于是呢，这部影片一天之内票房直接从7000多上涨到了20多万元。截止到8月16号的早间，据灯塔专业版的统计显示，《牛来》累计的票房已经是到了256.7万。另外，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影片预测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98万元。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的预测总票房已经达到了1837万元啊。那记者发现，8月16号呢，像咱们昆明有38家电影给《牛来》排片，多家影院只排了一场，部分影院已经卖出票啊。抖音上一名为电影牛来的账号也发布了喜报，庆祝这部电影票房破200万。那这部叫《牛来》的这个糙片为什么能拿到龙标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业内人士啊，记者事实上啊，记者了解到，针对外界对院线电影审查的一个误解是，这个事实上电影的技术审查它只聚焦影片的放映安全性和稳定性，技术审查只管有没有坏帧这种纯技术问题，审查不审制作好不好，看有没有坏帧、音画不同步、画面长时间黑屏、播放解码故障，这种呢才会要求整改。所以说呢，理论上只要内容没有触犯红线，手续都合规，就能够拿到龙标。
0: 工作日早上8点半到9点半，阳光8点半，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1: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很多人会选择使用共享充电宝啊。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呢，拿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啊，进而导致自己还充电宝的时候还错了。就是因为什么呢？那充电宝的机器颜色特别像，直接就被扣了99元的还错了的买断费。中国之声的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这种颜色和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么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不是涉嫌侵权呢？最近四川的一位甘女士在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充电宝啊，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是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到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发现还错了以后呢，和平台的客服联系，却被要求支付30元才能帮着取出来，或者是自己学着取。等到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的时候，发现充电宝已经没有了，平台据此认定她遗失充电宝，需要交99元。所以这类撞脸充电宝并不是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涉及相关的问题的这种投诉不在少数，而且会日益增多。那么这位从业者有一位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提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把它视为引流工具，每个月收取的场地使用费并不高，部分情况下还需要把充电宝的收益按比例分成，因此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之下，商家倾向于尽量多装。那么这也导致了同一个场所内不同品牌的同色系的充电宝设备是扎堆的出现。所以呢，在他看来，商家主要是把充电宝视作便利顾客的配套设施或者是基础设施，对每月到账金额、安装方以及品牌归属不在意，大部分顾客呢对此也不是很在意。正是这种供需双方的相对忽视，让这类现象愈发普遍。从外观的近似到相邻摆放，这类做法在法律上怎么样定性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身体 黄色体的本体啊，虽然说是不能注册为商标，但是这个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那么分析说，颜色通常难以以注册为商标，但是相关法规明确规定，擅自使用与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标识，足以引人误为是其他商品或者是他人存在特定关系的，就构成混淆行为。共享充电宝配色字体布局非常相似，又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那么专家还进一步的指出，这样的举措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那专业人士认为，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样的内容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其他品牌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真实的经营者，包装又近似，导致消费者混淆误认，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如果消费者误还之后没有办法联系客服，导致这个计费持续累积，最终被迫支付99元呢149元的这种买断费，进一步佐证了相关品牌存在故意诱导消费者混淆的可能性，可以采取相关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好，那以上就是今天阳光八点半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我们明天的早上8点半中不见不散。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际
7: 亭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10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0: 童年是快乐难忘的岁月，童年 是美好多彩的岁月，童年的脚步一串串，童年的笑声一阵阵，孩子的天地，聆听孩子们的心语，记录最纯真的回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孩子的天地。童年它像彩虹一样多彩，在幸福成长的时光里，小朋友们你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在学校里你学到了什么样的知识？和你的好朋友有什么样难忘的故事？快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吧，我们一起在节目里讲故事，读童书，用我们的声音来讲述童年。我是李倩，接下来我们的精彩节目就开始了。
11: 童言童语，小朋友的生活丰富多彩，拿起笔来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吧。
10: 今天我们首先进入到童言童语，来听云大附中成共中学初三九班方金炫的作文《留住幸福的味道》，指导老师王小燕。
12: 留住幸福的味道，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碗中的汤圆白白胖胖，散发米香充斥着我的鼻翼，一股甜蜜的味道涌上心头，咬上一口满是幸福。思绪放飞，径直回到了记忆中的那个冬至。时间回溯到儿时，家家捣米做汤圆，知识明朝冬至天。冬至天气寒冷，窗外萧瑟的寒风却抵不住我们要包汤圆的兴奋，眼神里充满着遮不住的期待和好奇。按着老师的示范，小心翼翼地揉着白白胖胖的面团，不一会儿，鹌鹑蛋大小般雪白无瑕的面团像宝一样被捧在手心上，不禁乐开了花，内心抑制不住的激动。有模有样的圆团留住我一整天的高兴，被染上了快乐的味道。接着在揉好的面团上凹一个小坑，放进馅料包起来，一个完完整整的汤圆就包好了。雪白的面皮上隐约露出芝麻馅的黑灰色，让人感觉一碰就会绽出甜蜜的味道。做完了一个，人不满足，又包起了第二个、第三个。原本空荡的桌上出现了奇形怪状的汤圆，这是小花，这是小船，这是太阳。我自豪地炫耀着我的杰作，朋友也不甘示弱，展示着与众不同的汤圆。教室里热热闹闹，充满着我们的欢笑声。老师望着面前一脸满足的小孩，笑着帮我们擦去脸上的面粉，汤圆里浸满老师满满的关爱，一股温暖的味道流淌在心间。沸水冒着泡，汤圆在水中翻腾，一股热气袅袅升起，米香从锅中溢出，氤氲在上空，整个教室充满着烟火气。桌前的同学早已按捺不住，不停伸头观察，围在老师面前询问个不停。老师总是笑着责备我们没耐心。汤圆浮起，盛在碗中晶莹剔透，冒着热气的汤圆被我急急忙忙送入口中，却把舌头烫着了，烫得眼泪流了出来。一旁的朋友幸灾乐祸地笑我心急，给我递纸巾送水杯。一阵香气从鼻尖划过，浓郁的芝麻馅划过舌尖， 在味蕾间迅速融合，唇齿间甜蜜的滋味涌上心房，整个身体都暖暖的，氤氲着幸福的味道。如今，那时的汤圆留住了儿时的快乐和同学老师的情谊，成为珍藏在心的味道，熟悉而独特，平凡而留恋。这涤荡在心房的幸福气息交织成一股爱意，温暖着我的心。
1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刘燕写的作文《照片里的温暖》，指导老师沈小梅。照片里的温暖，在我的相册中有一张我和爷爷的合影，这张合影记录的是一个动人的瞬间。两年前大年初八，爷爷洗澡前突然发现自己的小腿很肿，就急忙打电话给正在医院值班的爸爸。电话那头，爸爸初步诊断是爷爷可能得了血栓，后来的检查结果证实了这个诊断，爷爷就住院了，全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放学放得早，我和妈妈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医院。路上，我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我和爷爷的往事。不管严寒还是酷暑，爷爷总是按时接我上下学。回到家，他总戴上老花镜辅导我完成作业，爷爷从来不喊累。在医院的病房里，我和爷爷拍下了这张照片，希望爷爷能够尽快地好起来。这张照片后来就放在了我的床头。如今，我的好爷爷已经完全康复，能够上街去买菜，能够洗衣服，能够做饭，还能送我上学。我也常为爷爷读报纸、读书。这张祖孙情在我和爷爷的心里轻轻地萦绕，浓浓的、暖暖的，就像床头的这张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13: 我有一个愿望，长大以后
14: 我能够
13: 当
14: 国
13: 中
12: 一个宋朝的园林，能够一代代传下来，到今天还依然有您。
15: 宝贝是爸爸妈妈们的天使，他们可都不简单哦。我家宝贝露一手。
10: 我们来听童谣对花，指导老师刘崇梅。
16: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金牛校区一四班，我的名字叫龙子贤，我要给大家朗诵对花，选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读读童谣和儿歌。对花，什么花开春季天，什么花开夏至前，什么花开中秋节，什么花开雪片片。长春花开春季天，荷花出水夏至前，桂花

0: 光。读一本好书会让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阅读角让我们和书成为好朋友。
1: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书目是《巴颜喀拉山的孩子》。本书的作者是杨志军，他是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藏獒》《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雪山大地》等。其作品曾获当代文学奖、新浪最佳图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等奖项。这本书它是塑造了眷恋草原、坚守家园的少年喜饶，向往现代生活的哥哥德吉，以及热爱草原、守护传统的长辈等鲜活形象，展现了藏地少年的成长和担当。接下来我们有请实习主播来朗读精彩片段。
2: 我和拉姆姐姐只有牛皮围裙，没有木头手套。木头手套是用羊换来的，我们舍不得换。我们的手套是牛皮的，也就是用皮绳在手掌上绑一块厚牛皮而已。转了两天，我们就到达了仁青岗。仁青岗的公路上有积雪，积雪上印满了车轮的痕迹。在这个季节里，别处的积雪很容易消融，但仁青岗的积雪却因为车轮的碾压，瓷瓷实实覆盖在柏油路面上。奶奶说，来晚了，今年来晚了，往年的话公路上就不会有积雪，就算雪大得像牛粪饼，一把盐下去很快就会消掉。说着带我们走进了山壁的裂隙。天上有太阳，公路的弯道处一道白光一如既往地从悬崖下面射上来，照耀着山壁的顶端。壁顶的反光瀑布一样流淌到裂隙里，里面就像开满了春天的花朵。奶奶摩擦着最亮的地方，几个牛毛绳编织的大袋子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一个袋口，白花花的盐巴出现了，玉石一样灿烂夺目的盐巴出现了。拉姆姐姐问奶奶，仁青岗的珍宝敖非就是盐巴？奶奶神秘地笑着，我也不知道。我说，不许奶奶不知道。奶奶捂住自己的嘴，嘘，知道也不能说出去，千万别说出去。拉姆姐姐问，别说出去什么？我也捂住自己的嘴，嘘。在巴颜喀拉草原的仁青岗有一个秘密。我们休息了一会儿，吃了点风干肉，就开始撒盐。奶奶带着我们在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悬崖的地方，在仁青岗的岗顶一段很陡的公路上开始撒盐。我们迎着冰冷的阳光和更加冰冷的北风，吸溜着鼻涕，连奶奶都吸溜着鼻涕开始撒盐。我们把盐巴装在皮袍胸兜里，一把一把抓出来撒向积雪。积雪坚硬而光滑，我和拉姆姐姐滑倒了好几次，总是仰绊，总是屁股先着地。拉姆姐姐揉着我的屁股，我揉着拉姆姐姐的屁股，疼得直吸溜。
3: 教育小贴士，
1: 到了我们的教育小贴士了。最近啊，在福建的福州，两岁的木木跟着家人外出游玩，在海边玩沙玩水，喝凉水吃冰西瓜，到了晚上木木就出现了发烧，体温达到了39.5度，接下来的四天依然在发热，平均每天要烧2到3次，一天排黄绿色的西瓜。

面大概会有十多次，最后竟然还排出了两次鲜红色的水壶样便。之后就转入到了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去就诊，木木当时被确诊为属伤寒沙门菌肠炎，经过了治疗，木木终于顺利的出院了。所以医生就表示说，夏季啊是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的一个高发季节，两岁以内的患儿占到了大多数，和一些不洁的饮食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病又称之为是冰箱病。属伤寒沙门氏菌肠炎全年都会发病，每年五到十月份是高发的时段，传播路径有接触性传播、食物传播、粪便传染。这个疾病通常是急性发作，临床症状就包括了腹泻、呕吐和发热，腹泻往往会顽固而且非常的难治，每一天的排便数量会达到十多次，典型大便为粘液血便，并且会伴有一种特殊的腥臭味。部分孩子会出现高热、精神萎靡、嗜睡、昏迷这些症状，但是不必过多的担心，属伤寒沙门氏菌肠炎是可防可控的肠道传染病，免疫力正常的孩子逐渐会自愈，大多数轻症患者愈后良好。医生也提醒了，预防属伤寒沙门氏菌感染要注意手口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是关键。另外不能吃生食，不要把冰箱当作安全箱，要尽快在保鲜期内食用。那么家用的餐具应该要清洗干净，尤其是婴幼儿的奶瓶要严格消毒。科学使用冰箱要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个，温度控制，冷冻室的温度一般要控制在-18度以下，那冰箱应该避免塞得太满，尽量保持冰箱容量在70%左右，这样冷空气才能够正常的流通。第二个是生熟食品不能够混放。第三，剩菜剩饭要彻底加热，咱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剩菜再次食用之前一定要彻底的加热，加热一次之后还吃不完就不要再要了，应该把它倒掉，避免反复多次加热。那么冷冻食品避免反复的化解又冷冻，冷冻又化解，反反复复，不仅影响了口感，而且还增加了食品的安全风险。另外也是第五点，别囤而不吃，弃之不舍。冷冻不等于永久的保鲜，我们建议冷冻肉和海鲜存放不要超过3个月，最好1到2个月之内就给它吃完。冰箱里的果蔬尽量不要存放超过1个星期，熟食冷藏建议不能够超过24个小时。第六点，冰箱要定期的清理，过期的食物要扔掉，同时建议每个月彻底的清洗一次冰箱。各位小朋友，我们在故事屋露一手和童言童语里每周都会播出小朋友们讲的故事以及才艺表演还有作文，我们非常欢迎小朋友自己或者你和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一起把故事用手机录下来然后传到邮箱，我们的邮箱呢是 gybsnlmzhn163.com， 就是咱们加油吧少年栏目组的首字母的163邮箱，我们会认真的听你传来的音频，并且会择优播出。在这儿给大伙儿来说一说录故事的小细节，如果你用手机来录音，不要把手机和话筒直接对着嘴，这样容易把你的呼吸声给录进去，可以稍稍的侧着一点。还有一个小诀窍是录的时候把纸巾撕成薄薄的一层给它罩在手机的话筒上，如果你录错了几个字不要怕，没关系，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就好了，我们会在后期编辑的时候给它加以剪辑。大家在传音频的时候要记得在录音中啊介绍自己，你这样说，大家好，我叫什么什么，我来自哪所学校，我给你讲的故事是什么。如果是自创，你就说明这是自创节目，如果是选自哪一本书，就加以说明这本书的名称和作者。在发来邮件的时候，小朋友们也要说清楚自己的名字和学校。作品在本年度内播出5次以上的小朋友，或者学校积极组织同学们参与，有5篇作品入选，我们就会挑选出一位作品质量最好的小朋友，获得新闻频率颁发的小证书。大家快把你的故事、作文、才艺表演传给我们。
好，我们今天要感谢小朋友和家长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欢迎更多的小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本期节目责编李丽，好，感谢您的收听。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5: Door closing。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6: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5: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关门请当心。

0: 高，
1: 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6: 天使白，
4: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8: 消防橙，
6: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6: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 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6: 角度，
0: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6: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6: 温度，
7: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6: 广度，
11: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6: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一周没有在十万加当中和大家一起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了，真的很想念大家。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陶喆的《找自己》和大家分享。找自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更好的自己呢？我们经常会陷入长长的内耗，但是想要走出内耗，首先要找到自己。伴着这首歌来说说找自己这件事情，当然首先要认识自己，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的内耗是来源于我们对于自己太过于苛刻，我们习惯了用外界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用别人的成就来比自己的不足，于是呢，经常我们的心里就会住进一个严厉的审判官，他随时准备指出我们的错误和失败。而如果要破解这样的状态，在于先停下来，好好看看自己，听听内心的声音。当然，首先我们要弄清自己的特质，你是喜欢独处充电呢，还是喜欢在人群当中获取能量？你是擅长深度的钻研一件事情，还是享受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呢？这些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只是不同的特点而已。当你足够的了解自己，你就不会再用别人的标准来苛责自己。内向的人不必强迫自己变成一个社交的达人，而感性的人也不需要为自己的敏感去道歉。当然，我们还要想清楚自己的追求，抛开外界的期待和比较，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什么样的生活让我觉得踏实？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会忘记时间？5年后、10年后，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些问题不一定马上就会找到答案，但是每一次的追问其实都是在帮助自己更好地认识自己。相信我，当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也就不会再拿别人的地图去找自己的路线。除此之外，我们要接纳自己和不完美和解。我们总是觉得只有变得完美，好像才能停止内耗，但是其实真相恰恰相反，只有我们学习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能够摆脱内耗。您仔细想想，接纳并不是说让我们认命，而是承认这就是现在的我。我们承认自己会焦虑、会犹豫、会犯错，承认那些事情我们可能暂时做不到，有一些目标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实现。有个小办法哈，大家可以试一试，可以拿出一张纸，写下3件你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的事情，然后呢，在每一项的后面加上一句，但这不代表我不够好。你比如说，我经常熬夜，但这不代表我不够好，只是说明我需要调整作息。再比如说，我不太会拒绝别人，但这并不代表我不够好，只是说明我太过在意别人的感受。不要小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为了美化我们的缺点，而是为了把我不好和我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来区分开。前面呢是全盘否定自己，而后面是正视问题。我们只有先给自己松绑，才能够轻装上阵，活出更好的样子。那接下来就是要成为自己了，在行动当中去找答案。认识并接纳自己之后，我们要努力成为自己。当然，成为自己这件事情也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完美的时机，它可能需要我们在每一天的行动当中去逐渐的达成。也许收音机前的您想学一门新的技能，也许你想养成运动的习惯，也许你一直有个创业的想法，其实不需要完全等准备好了再开始，从今天就可以开始做一点点，翻开第一页书，穿上跑鞋出门，写下你的第一份计划。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你可能会感到困难，也会怀疑自己，但是这也正是自己的必经之路。每一次我们克服自己的惰性，每一次咬牙的坚持，都是在塑造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比想象中更有韧性，更有力量。当然，更重要的是，当你为一个真心向往的目标在努力，那种充实感和掌控感慢慢的会取代内耗带来的空虚和疲惫，而你也不需要再把精力浪费在纠结和犹豫上，而是全部投入到让自己变好的过程中。今天是周一，希望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不用和别人比快慢，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向前一点，你就已经走在属于自己的路上，一起加油吧。

0: 视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速览。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到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天 DeepSeek 调价正式生效，涨幅最高达1100%。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其余为空闲时段。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10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0: 一杯咖啡，一部手机，给自己一点时间，来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

0: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要来关注一件事情哈，在上个星期呢，有这样一条新闻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说的是什么呢？博物馆错字连连，却是被小孩挑出的。最近啊，关于博物馆出现错别字的这个事笑话哈，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在8月11号呢，有家长带着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的博物馆，发现安检提示牌上存在着多处的错别字，而且错得很离谱。比如说，把匕首写成了七首，宗教写成了宗旧等很多的错误。除此之外呢，在8月12号，也有网友称，在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当中，多处图片说明出现了重复表述、错别字等问题，甚至把“不顾休息”写成了“不顾体息”等等。两家博物馆几乎同步出现了低级的文字错误，让人哭笑不得。问题曝光之后呢，两家博物馆都表示将会立即整改，而浙江省博物馆还发布了致歉声明，称这次的问题是因为布展收尾校对不细致，化作复文审核把关不严所导致。其实呢，这样的笑话并不少见，比如说河南安阳的博物馆就曾经把陆军称作了林军，把建宁二年写成了东汉二年。湖南博物院还曾经将清嘉庆错误地注释成了清嘉靖。虽然说现在呢，这个博物馆道歉的道歉，而且呢，这个也有回应哈，但是这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关键是发现这些错别字的问题的还是小学生。作为国家二级博物馆或者是国家级的博物馆，益阳博物馆出现的这些错误性的错别字，与其专业定位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然了，我们刚刚说到类似的新闻并不少见，小学生呢给文旅厅的厅长写信纠错，中学生一口气挑出了9件展品的标识错误。可能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总是觉得后生可畏哈，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反反复复的发生，而且都是由学生们指出，我们便不能够满足于博物馆知错就改，我们更需要思考的是这些专业的文化机构，他们严谨的防线为什么屡屡的失守。博物馆它毕竟不是普通的文旅景点，而是连接着历史和公众的权威的殿堂。在我们所有的参观博物馆的观众的心中，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哈，博物馆当中的展陈的文字是可靠的知识来源，所以一旦在博物馆当中哪怕出现了一字之差，那么都有可能会造成误导，它损害的不仅仅是观众的观展体验，也是文化传播的严肃性和公信力。博物馆是承载历史传播知识的殿堂，一块提示牌、一张说明卡、一处示文，都是代表着专业权威和文化的尊严。连孩子都能一眼看出来的错误，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博物馆里，实在是有些太不体面。一块提示牌或者是展板的出炉，都是要经过撰稿、设计、制作、审核、安装等等很多个环节，但凡在这么多的环节当中有一个认真的把关，可能这样的低级错误都不会出现。问题是它还一再的出现，这说明什么？也许恰恰说明了相关的流程是形同虚设，审核的机制存在很大的漏洞。事实上，国家对博物馆展陈内容的质量是早就有制度设计的，在2015年颁布的《博物馆条例》当中就明确的规定，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应该将展陈的主题、展品的说明、讲解词等等，向文物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备案。那这本身就是一道官方的审核的关口。而国家文物局发布的《博物馆运行评估办法》也规定，收集全国博物馆年报信息系统等公开发布的博物馆业务活动数据，并兼顾互联网公开的观众评价信息作为评估的依据。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展陈内容的准确性本来就应该纳入到博物馆等级评定的指标当中，评估的结果不合格的博物馆将会面临着降级的处理。虽然说目前博物馆还没有国家统一的法定的差错率的指标，但是各个地方在实践当中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的。 你比如说，安徽省绩溪县博物馆就制定了语言文字规范制度，要求公文印发之前需要3次校对，并且把差错率控制在1/5。这虽然说是一家基层博物馆的自律的一个行为，但是却为我们的很多博物馆的同行提供了可以参考的经验。我们不能等到网友拍照发帖，小学生们纠错发现，舆论发酵了，再来说第一时间整改。这个时候再诚恳的态度，其实也只是补救，它也改变不了已经造成的负面的影响。那也有人说，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工程或者是服务的外包，博物馆对承包单位的资质能力审核不严等等等等。但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儿，工程或者是服务可以外包，但是你的责任是没法外包的，否则丢丑的还是博物馆自己呀。而且针对这个出现的错误哈，有网友就说了，这样的错误应该是别人的图片转文字印刷的，一看就是智能识图提取文字，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错误。但是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哈，纠错是不是应该在提前呢？所以网友表示说，这个背后的工作态度可见实在太一般。我们观众走进博物馆，其实都是带着对知识和历史的尊重和期待，而这些一字之差足以让我们对于整个展陈内容的可靠性产生怀疑。连文字都敷衍，那么展品的说明、历史的解读我们还能不能信呢？文化机构的权威，它可不是靠建筑规模和馆藏的数量撑起来的，而是靠一字一句的严谨积累起来的。当然了，博物馆出现了错误之后迅速的道歉并及时的回应，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把这样的一些事情堆叠起来，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这些错误哈，刚刚说到的很多的错误，有些呢可能是疏忽大意，有些呢是涉及到史实的考据，需要专业知识和专心的研究。中小学生能够跨过高门槛为专业机构纠错，当然一方面体现出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浓厚的兴趣和学识的积累，另外一方面呢，也为我们真实地呈现了当下文博热当中不一样的一些观众的群体，就是这些学生。他们不仅眼神犀利，也对文化遗存充满了追根究底的好奇心和为史实纠偏的较真的劲儿。而眼下呢是正值暑期哈，也是博物馆参馆热的热潮，行程关照的就是打卡、沉浸式观展、VR 穿越等等很多的观展的方式，经常会占据到我们新闻当中。很多的年轻人的文博热情也通过会撞脸奥特曼、牵手千年闺蜜、文物表情包等等很多这些和文物有关的话题冲上热搜，情绪价值和氛围感好像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在当下年轻人当中传播的另外一种话语。而经过不同的群体投射之后，文化遗存还会有不一样的气质，有严谨的，有相对松弛的，有确认史实的，也有一种感受史实的，有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细致观察的，也有对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关联的全息的体验。这些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割裂，但是其实是和传统文化发生的一种共情，也是对历史遗存的活化。一个历史的实物带来的信息是丰富的，它连接着我们的感官、认知和情感的综合体。比如说，我们同样观看一座应县木塔，有人看见了结构力学，有人看见了梁思成建筑保护的坚持，当然，也有人看到工匠技艺的精湛和高超。我想，这就是文艺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共情的多样表达。只不过，任何文艺的活化都需要以精确作为前提。毕竟博物馆通过各种各样的展陈方式吸引人们见真迹、观特展，近距离地感受历史文化的脉络，它就是希望我们以展品作为原点，对它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当中进行精纯的复位，进而在珍宝背后读懂文明的真章。中小学生面对史实的一种较真儿纠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提醒。做好文化传承，既要形式多样，当然还是要准确。有一组数据哈，国家文物局最新发布的数据，2024年我国每20万人拥有一家博物馆。 在博物馆数量越来越多的今天，我们的博物馆当然还应该继续地修炼好内功，对历史心存敬畏，也对观众尽职尽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每一个国博物馆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管理的措施哈，或者是一些制度，但是制度框架已经有了，放在那儿可不是摆设，监管的手段就必须要跟上，实践的经验也是可以寻到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错误反反复复的出现。如果层层把关变成了层层失守，那么即便是双随机抽查再密集，也很难覆盖博物馆的每一块展板。制度的设计如果不能够真正的落地，那么公众的纠错可能就成了博物馆最后的底线，而这本来就是制度最不应该依赖的一环。一方面，大家对于小学生在博物馆里纠出错津津的乐道，体现的是对博物馆严谨态度的更多的期待，但是对于小学生纠错的这个美谈却不应该成为常态的遮羞布。真正的推动博物馆从被动应付纠错向主动构建闭环转变，博物馆的展板才算是真正的能够立稳。有些博物馆其实并不缺人才，也不缺制度，缺的其实就是一颗敬畏的心，对文字的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每一位参观者的敬畏。在博物馆出现的每一块展板上墙之前，每一段说明复印之前，都应该有人静下心来逐字的通读，而这一份耐心和细致本来就应该是文博工作的基本功。说白了，文博机构纠错不能说总是靠游客来咬文嚼字，每一次网友的曝光，每一次舆论的批评都是一记警钟，但是警钟不能频繁的敲，警钟也不能敲过就算，必须要转化为制度上的一种刚性的约束。毕竟博物馆文化传播是大事儿，错别字的笑话可不能再次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1: 还没好好的感受。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暂告一个段落了，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您将听到的是由主播大全和白倩为您带来的超然足球。今天是周一，希望大家这一周的工作心情愉快，学习顺利。好的，明天上午的11点，新闻十万加继续和您不见不散，拜拜。

0: 她是乐观积极的狮子座新闻女主播。
1: 大家好，我是云南新闻广播的白倩。
0: 她是观察入微、多愁善感、有千千心结的文艺女青年。
1: 每个人都梦想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有幸成为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其实要描述自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是简单的罗列还是琐碎的叙述，又似乎都不是。我想我还是还原生活中最真实简单的自己吧。
0: 他是生活的观察家，事件的思考者。
1: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中，我收获着成长的快乐和痛楚，也沉醉于新闻带给我的养分和动力。
0: 他是有话就说、语言犀利的女主播。
1: 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大家通过新浪微博海豚之恋白倩和我互动，我们一起让新闻的力量打动人心。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0: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9: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0: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9: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9: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1: 妈妈，
12: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3: 过去空门打门，
14: 超进了！哇，
15: 激情和速度的碰撞，
16: 阿里这个球突破过去打门，有了，漂亮！
15: 实力与魅力的融合，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一上午8:30、11:30，和您一起见证赛场奇迹，超然足球，足够精彩。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超然足球》，足够精彩。我是主播大全。
14: 大家好，我是主播白倩。在周一的上午8:30和11:30两个时段，我们用最新鲜的赛事资讯、最热血的足球故事，为大家加满一整天的动力。今天的节目呢，会为您带来半个小时的足球盛宴。特别提醒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可以观看赛事直播，获取最新的赛事动态。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中超进行时。
15: 超然足球，足够精彩，中超进行时。
11: 好，那进入到今天的中超进行时，在8月15号的晚8点，中超联赛第23轮，云南玉坤坐镇主场迎战大连英博。赛前呢，这两队在积分榜上只有1分之差，那这场较量也可以说是直接关乎亚冠二级联赛的参赛资格的卡位走向啊，是一场价值连城的6分大战。
14: 没错，随着联赛进入了后半程，积分榜上各支球队的争夺卡位的形势可以说是已经进入了白热化。
11: 是，
14: 完成了第23轮比赛的山东泰山和青岛西海岸是同积33分，暂居第2和第3位，而同为2年级生的云南玉坤是积31分，大连英博积32分，暂居积分榜的第5和第4。这就意味着这场比赛的胜者会直接的跃居第2名。
11: 没错，那作为这个赛季中超2年级生的代表对决，两队是同是2021年成立啊，连续完成了4级跳的升班马标杆，那彼此的渊源深厚，也是实力接近。双方在中超历史上的3次交锋，呈现出完全均势的格局，各取得1胜1平1负的战绩，而且3场比赛双方都有进球入账，场面开放，胜负难料，应该说是这组对决的鲜明的标签了。
14: 那这场比赛呢，主帅乔迪是延续了4-2-3-1的这个阵型，启用了和上一轮战胜荣城的比赛完全一致的首发阵容。同样，王志峰坐镇龙门，杨子豪、布尔克、伊藤、徐宏杰组成了后防线，卡约、徐昕担任双后腰，奥斯卡、约尼查、布尼亚明一字排开出现在了中场，侯永永依旧是客串顶在了锋线。
11: 比赛开始第8分钟，约尼查前场策动进攻，布尼亚明右路下底传中，英博防守球员在门前抢先一步将球解围，只1分钟之后，玉坤卷土重来，约尼查右路再次将球传入禁区，奥斯卡后点球，这个头球攻门啊，被英博的门将刘伟国封出。那第13分钟的时候，英博后场抓住了玉坤传球失误，发动了一次反击。斯坦丘呢一脚直塞打穿了玉坤的防线，阿奇姆彭接球之后单骑闯关，左脚劲射破门，0-1，玉坤在一开始落后一球。
14: 是的，第21分钟，玉坤获得了大禁区外的任意球的机会，约尼查主罚直接攻门，皮球略微高出了横梁。第25分钟，玉坤战术任意球罚出，布尼亚明接球之后扣过了防守球员的一脚兜射，高出横梁。第27分钟，约尼查右路突入禁区横传，布尼亚明左脚劲射，同样被挡出。随即呢，英博再次的发动了快速反击，阿奇姆彭带球突入禁区之后对门将的时候射门高出，玉坤逃过了一劫。
11: 到了第35分钟，英博后卫毛伟杰禁区前对卡约犯规，再次吃到黄牌，累计2黄变1红，被罚下。那玉坤场上多打一人。第39分钟呢，布尼亚明右路连过2人之后，左脚大力射门被门将没收。第40分钟，又是布尼亚明策动进攻，右路传中，中路的侯永永甩头攻门太正，再次被英博的门将刘伟国化解了。
14: 上半场的补时阶段，徐宏杰中路直塞找到了侯永永，侯永永左脚将球端到门前，奥斯卡飞身垫射将球踢飞，错失了进球最好的机会。半场战罢，玉坤的射门数是13-4，控球率近70%，全面占优，但是呢，得势不得分，主场带着一球的劣势进入了中场休息。
11: 一边再战，玉坤用克莱伯替下侯永永，变阵4-1-4-1，意图加强前场的攻击。第52分钟，徐昕挑传禁区，约尼查高速插上端射打偏。第54分钟，约尼查右路下底传中，卡约后点插上头锤破门。随后 VAR 介入，判定了进球前布尔克手球犯规在先，进球无效。第61分钟，黄子昌左路传中被解围，段刘瑜中路和跟上啊，远射高出了。那第70分钟呢？克莱伯右路传中，伊藤甩头攻门，击中了防守球员，变线偏出球门。
14: 第72分钟，玉坤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徐昕角球开出，布尔克头球攻门被刘伟国挡出，而克莱伯头球再补，终于将球顶进了球门，1-1。玉坤终于是扳平了比分。而到了82分钟，段刘瑜右路起球进入禁区，奥斯卡甩头攻门将球顶进了死角，2-1，玉坤反超。
11: 时间来到了补时阶段，第91分钟，玉坤禁区前打出了配合，段刘瑜斜传找到禁区内埋伏的奥斯卡，后者在禁区内抢射稍稍偏出。第95分钟，黄子昌头球找到前场的奥斯卡，奥斯卡带球突入禁区，随后一脚捅射被英博的门将刘伟国扑出。第97分钟，卡约中场断球发动反击直塞前场，段刘瑜面对门将呢不贪功横传，奥斯卡轻松推射空门得手。
14: 随着裁判的中场哨响，多打一人的云南玉坤凭借下半场的狂轰滥炸是3-1逆转战胜了大连英博，主场全取三分。在比赛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乔迪首先祝贺了全体的队员，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对决，球队攻防两端整体表现出色。不过呢，球队在禁区内终结的效率还有欠缺，很多的机会没有能够转化为进球，本该更早的锁定胜局，终结这场比赛。我们一起来听听乔迪的赛后采访。
17: 大家晚上好，还是再次祝贺我的队员，然后他们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无论是这个我们的进攻还是防守都做得非常出色。我们11-11的时候，我们也是占据了优势的。可能在11-10的时候呢，我们的优势就更大了。我们确实也是在禁区内终结下，就是没有打进嘛。但是其实我们要早一点进球的话呢，可能会更早的结束这个比赛。11-10的时候呢，也确实是非常的困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制造这么多的进球机会，也确实是很困难。这个因为我们在场上的这个选位和位置做得比较好，所以说我们在就能制造出这些机会，最后我们打进这些进球，赢下了比赛。
18: 就下半场刚开始的时候，你果断的换了人，看来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布尼亚门，也被果断的换下了。能给大家讲一讲你换人的这个思路和想法？
17: 其实当时的思路很简单嘛，我需要这个换上锋线上的人，然后可以压住他们那个后防线，然后同时呢也有人去可以去后排插上。所以说我们派上这个克莱伯，让他压住两个中卫，然后有这个前面我们这个阿雷斯啊、奥斯卡呀、卡约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空间。这个段刘瑜也是同样的，他也可以去前插这排空间。然后其实这个小明确实踢的也是非常不错，他有这种突破能力、对应能力。
19: 对，
17: 但像我昨天跟大家说的，他现在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的。还有段刘瑜出场呢，就是需要他的这个经验，然后他的最后一脚出球，他这个能力。之后我们换上我们队长赵宇豪，然后也是为了加强这个防守，然后换下徐宏杰也是因为他这个伤这个有点问题。
11: 好，以上就是乔迪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的分析啊。我是觉得特别好奇一件事儿啊。这个整场比赛看下来，你看我们是在很早的时间30多分钟的时候，对方就是少了一员大将。那我们在11-10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么多次的进攻？我看好，最后结束的时候统计的数据，差不多有快20次的这种射门的尝试和进攻，
14: 绝对的碾压。
11: 结果最后呢是这么一个效果啊，下半场最后的临近尾声的阶段。然后狂轰滥炸才能取得了这么一个3-1的分数，是为啥？就是为什么？就是在这么多次的尝试，然后才能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14: 我个人哈，我觉得在看这场比赛的时候，虽然我在看这场比赛之前，我先了解了，就是回看了一下上一场他们在客场打大连英博的这场比赛，
11: 是
14: 很神奇，同样也是3-1，在客场拿到了三分，
11: 对，
14: 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分数哈，在分数上，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些心理优势的。上一次在客场都全取了三分，
11: 对，
14: 所以我觉得心理优势是很好。但是我客观的说，我觉得玉坤尤其是上半场的比赛哈，我个人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其实这场比赛踢的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好。虽然看上去很热闹，不断的有机会，
11: 对，
14: 但是最终还是终结的这个效率还是很低，就是光打雷不下雨。我们的目标是要进球，
11: 对，
14: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上去打得很精彩，可是就是缺乏最后终结的这个效率。这也是我们暴露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阵地战终结的效率太低。还有一个就是尤其是在比赛的上半场，全线压上， 当时我就很担心，在丢球之前我就很担心，因为他全线压上，而且我们的后防线都已经过了半场了。
11: 哦，
14: 我当时就很担心我们的后防线会不会
11: 出现
14: 问题。我们的身后空当太大了。
11: 嗯，
14: 他打反击一打一个，一打一个准。
11: 嗯，
14: 所以就让人非常的担心。果不其然，对方好几次抓住了反击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首发边路攻坚手段很单一。我对侯永永不是太满意，就是近几场比赛，我觉得侯永永虽然他非常的积极，是一个优等生，你能看得出来他在场上跑动也很积极，但是他总是欠缺最后的那一下临门那一下的，
11: 要不然就是绵软无力，要不然就是没把握住，
14: 要不就是踢呲了，
11: 对，
14: 就是很多时候他都错失了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觉得侯永永可能有的时候作为一个这个替补，可能我觉得会更好，但是近几场比赛哈，虽然说赢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总结，就是总是把侯永永放在，你看这场比赛是把侯永永放在了这个中间，
11: 嗯，
14: 很重要的位置哈，让他在前头，所以我就觉得他缺少一些高点的配合，像对手的收缩，这个防守收缩就很难形成一些致命的威胁。说到这个防守，我们在少打一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到了下半场才扳平比分，而且下半场的很晚的时候才扳平比分，
11: 对，
14: 我觉得这一方面对方的这个门将，一方面他们发挥非常好，另外一个对方的防守

0: 好，那离开宜良呢，我们来到富民，位于大营街道宿客村大秀山顶的高原生态苹果园现在已经正式的开园迎客了。那么这座藏身于20000多亩森林当中的秘境果园，也是诚邀广大市民游客逃离都市的喧嚣，奔赴2450米海拔的高山，在这里呢可以摘糖心苹果，可以捡山野仙菌，享星空露营，品烟火美食，一站式解锁山野的全部乐趣。
1: 基地的果树种植面积呢是有400多亩，品种呢涵盖了早中晚熟的苹果，成熟期从7月中下旬持续到11月上旬，让你从年中采到年末啊。果肉呢饱满细密，汁水丰盈，口感清脆甘甜，自带清爽的山野果香，很多的果实都是自然形成啊，具有浓郁的糖心。
0: 我最爱糖心苹果。
1: 糖心苹果啊，每一口都是原生态的自然本味儿。
0: 记好了啊，这个地名呢是大营街道宿客村大秀山顶。这个苹果园呢就是高原生态苹果园啊，我觉得那种尤其是你的车辆底盘比较高的朋友，我们建议您去哈，因为可以一整天的在那种森林秘境当中来享受这种休闲采摘的乐趣。
1: 20000多亩的森林之中的秘境果园啊。
0: 对，
1: 那下一站我们去富民县的东村啊，东村镇的中明村呢也是立足得天独厚的山地资源优势，坚持生态种植理念，234亩的大树锁梅啊，果实饱满多汁，酸甜爽口，而且富含花青素，兼具绝佳风味和丰富的营养价值。轻轻一咬，汁水瞬间在口中爆开，清甜中带着微酸，果香浓郁又清爽。
0: 其实感觉锁梅现在也还是属于一个贵价的水果，就是那种一小盒就10块钱嘛，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如果亲手去采摘，然后如果老板还
1: 一
0: 个
1: 一边吃，一边吃。
0: 哎，锁梅园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那种随意品尝，
1: 但有个我觉得应该是有门票的吧
0: 肯定要有个门票
1: 对，有个门票、啊、
0: 不然可能有可能会被我们吃光
1: 要带走的话再另外称斤啊。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去巡店吧。
1: 走进杨街镇清水沟村小黄坡千亩梨园，漫山梨树硕果盈枝，金黄蜜梨挂满枝头，园内还培育火把梨、云南红、枣苏梨、雪花梨等多个优质品种，在7到9月呢就进入了一个成熟期，田间地头处处都是忙碌采摘的身影。
0: 在这里就是吃梨哈。接下来我们去唐子街到的翠桃采摘园，这里呢就是吃翠桃了。现在呢30多亩桃林是有油攀，还有这个黄肉油桃、翠桃四号、精品盘桃，还有黄肉毛盘，以及翠蜜翠系列，还有梨核大翠桃、翠王等品种。哇，我的天、
1: 这个、
0: 我都不知道桃子有那么多品种、
1: 对，我以前觉得盘桃就是盘桃，就是黄色那个扁扁的那种、
0: 就是啊、
1: 没想到人家这里光是盘桃就有2-3个以上的品种。
0: 其实我原来
1: 翠桃也有，
0: 对啊对啊，
1: 这个好几个品种。
0: 我原来心目当中的桃子的分类就是桃子，然后后面呢就有了桃子和盘桃、
1: 这个、对，后来又有一个水蜜桃、翠桃、
0: 对，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就是脆的那种，就是比较甜的，
1: 反正就是脆桃了、在我看
0: 来
1: 那个就叫脆桃。
0: 好吧，没想到竟然有那么多的品种、
1: 对对，这个现在呢在这个绿浪翻涌间，沉甸甸的果实已经缀满枝头，压弯了枝条。园区也是坚持生态绿色种植啊，但是这个桃子有毛啊，我们这虽然是绿色种植，稍微洗一下
0: 啊。对，
1: 我们这里是全靠日照来积累桃子的糖分，来沉淀桃子的风味啊。所以我们的采摘期啊可以持续到9月。
0: 听起来不错，唐子街道的翠桃采摘园哈。那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昆明各个乡镇街道，我们为您呈现的这种沉淀店的秋日的硕果啊。
1: 喜欢采摘的各位一定不能错过这个季节这么丰富的各种水果。
0: 对，采摘之乐就等待着您周末去解锁吧。
2: 玩吃火，
3: 夏吃鸡，
2: 秋吃虫虫，冬吃
4: 肉。
2: 那今天吃哪呀？

0: 一般来说，按照我的作为一个吃客的经历哈，这个吃完了水果之后，回得操心瓜了呢，要赶快去吃点美食了。
1: 对，要说昆明这个市中心最有氛围感、最不踩雷的美食老街，我觉得文化巷也应该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
0: 对，毕竟人家是背靠翠湖、紧邻云大，一条不长的小巷，却藏着昆明最完整的烟火气息啊。
1: 既不拥挤喧闹，也没有网红过度营销，全部都是本地人，还有这附近的学生们常年回购的老店。今天我们就整理一份文化巷醉拳终极清单啊，让大家从早吃到晚，从甜咸吃到从甜吃到咸。
0: 当然，这个清单我觉得
1: 是正餐小吃。
0: 欢迎大家可以来补充的哈。那么第一站呢，就是普洱米干，这个就是地道的普洱味的米干了哈。
1: 对对对，文化巷清晨的烟火气啊，就从普洱米干开始，这个在天君店巷啊，一个老书店的后面的早点店啊，是很多本地人私藏的早餐根据地了。
0: 因为它不同于普通的米线，普洱米干呢就是那种又软又薄又滑，然后自带纯粹的米香啊。
1: 它的招牌呢就是花生汤米干，可以说是奶香醇厚、温润细腻啊。我们也有豆汤米干啊，绿色的汤啊，清甜爽口，再配上炸酱帽子，加上撇菜根、酸萝卜、红油辣子，还有各种那个瓜的那个叫什么木姜子吗？
0: 木姜子
1: 啊，对对，木姜子来调拌入味啊。
0: 对，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也是非常具有滇西风味的腾冲火烧肉卷粉。
1: 这是巷子里必吃的特色路边小吃啊，薄透柔韧的手工卷粉，裹进炭火里烧的焦香流油的火烧肉，然后再搭配这个酥脆的油渣、豆芽、黄瓜丝儿、花生碎啊，淋上秘制酸甜酱料，包你一口吃下去，层次超丰富。
0: 怎么个丰富呢？就是那个粉皮是软糯的，然后烧肉呢是焦香的，配菜是清爽的，所以整碗下来就是酸辣适中，又不油腻，非常的好吃啊。
1: 对，下面这家推荐一家老牌的这个糕点店啊，
0: 叫做和明烘焙，
1: 属于云大学生的啊平价怀旧口粮，满满青春回忆，
0: 开了好多年了哈。它也没有什么精致的装修，也没有什么网红的造型，松软的菠萝包、咸香的肉松面包，还有扎实的牛舌饼、清甜的绿豆糕，甜度呢也很克制啊，不是那种齁甜的，然后品类也很齐全，
1: 主要是平价大碗啊。下面这家是采石边境小吃，非常清爽的傣味的天花板，
0: 这家现在生意特别好。
1: 对对对，招牌有乌梅、菠萝、柠檬鱼，
0: 这是必点的。
1: 对，果香的融合了傣味酸辣，鱼肉呢鲜嫩无刺。
0: 但是我要推荐的是他这里独家独一份的傣味藕馄饨。
1: 这个真的是
0: 真的太好吃了，口感
1: 融合，
0: 很惊艳哈。
1: 做馄饨绝对是这个汉族的吃法。
0: 对，它就是那种脆嫩的藕丝搭配了这个鲜肉馅，然后吃起来呢是特别的给力哈。
1: 对对，再来一碗奶香泡鲁达料足的芒果糯米饭啊，妥妥的小吃顶配。
0: 接下来的什么玛纳啊，还有这个萨尔瓦多啊，
1: 悦来香甜品铺啊，
0: 还有文林烤串啊，
1: 彩
0: 聚
1: 日记
0: 老店了
1: 啊，宁记泰猪脚饭等等，都是平价饱腹的。反正学生喜欢的大家就放心吃吧。
0: 反正一条小巷呢就基本上是囊括了昆明所有的味道，从我们刚刚说到的清晨暖胃的普洱米干，到小众的腾冲卷粉，再到老式烘焙、清甜糖水、酸辣傣味、家常滇菜，哇，真的是无一不有，
1: 让你从早吃到黑。
0: 对，就等着您去解锁美食吧。那今天的乐听昆明到这儿呢，我们也就和您说再见了，稍后的节目更精彩，我们下周一再会，拜
1: 拜。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8: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9: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10: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9: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8: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4: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5: 北京时间13点整，
1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8: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7: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8: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7: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8: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1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
2: 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1: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6: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网新闻速览。
1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我省以园区为主战场，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全省122个园区以约1%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省超20%的 GDP、30%的就业、40%的工业投资、60%的税收，成为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截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五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今天 DeepSeek 调价正式生效，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价格为高峰的一半，高峰时段为北京时间9点到12点、14点到18点，其余为空闲时段。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6: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9: 新闻进行时，继续了解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与生产模式创新，促进了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继续关注。
20: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两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薯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 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0: 一季的圆圆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两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20: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圆圆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园滇干部朱俊豪。
21: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20: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民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22: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田里收，销路也不错。
2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19: 日前，云南省水利厅推动了7个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项目完成签约交易，交易总金额达1196.83万元。七个水土保持的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分布于普洱市墨江县、景东县、曲靖市麒麟区、文山州文山市和西畴县以及德宏州瑞丽市的4个州市、6个县市区，共计投入水土保持建设资金7432万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27.98平方公里。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的优秀团队。当地以2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一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2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新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石林县新支援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卓荣。
1: 这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三岁的孩子到八十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19: 两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3: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19: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4: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啊，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19: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3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23: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19: 昨天，由昆明市商务局、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指导，昆明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济宁区联合打造的2026环滇十骏记在云南民族村故城正式启幕了。活动呢，以环滇骏市3位好戏为主题，打造了全链条沉浸式的骏文旅体验，邀请市民与各地的游客共享一场限定山野的鲜味盛宴。云南呢，素有野生骏王国的美誉，全省野生骏综合产值突破了1100亿元，野生骏呢，已经成为了极具流量的文旅特色 IP。 每年的骏季，大量的游客专程来昆品尝地道的山珍，持续带动全市餐饮、住宿、文旅等多业态消费的提质扩容。近年来，迪庆公安实施了主动警务与预防警务，实现了治理能力高效跃升。继续关注。
24: 今年以来，迪庆州接报有效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64%、3.09%、18.81%。迪庆州公安局副局长李石宁：
25: 2024年6月，我们组建了迪庆公安特种勤务精雕突击队，聚焦应对各类极难险重勤务和迪庆高原实战需求。2年以来，累计开展训练演练81场次，执行重大安保勤务31次。
24: 迪庆公安针对当地文旅发展特点，打造特色旅游警务样板。虎跳峡派出所建立多部门救助服务机制，塔城派出所以滇金丝猴生态景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秩序维护等，全方位守护泉州旅游治安秩序平稳。
19: 8月14号，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24: 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5: 大力发展康养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24: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兴业的暖心第二故乡。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7: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7: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8: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9: 这里是正在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实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到了法典化的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字的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的老百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14: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13: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19: 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记者获悉，今年以来呢，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7月份，全国铁路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的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的投资拉动了效应的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据市场监管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过了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的标准发布。这5项的标准呢，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的相关机构和国家层面的能力评价标准的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制度突破。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通知明确了在国土空间的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了农田周边等风险
0: 较大的地区，以及排查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殊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动的环境风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了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呢，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的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然在持续发力。随着各地的影院向多样经济的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的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了4000亿元。
2: 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说，已知自由之盾韩美联合军演正在按照计划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早些时候说，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了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美韩的联合军演军方计划于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朝鲜外务省此前表示，韩美联合军演的本质是侵略了战争的预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等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了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呢，该计划已经获得了巴勒斯坦的各派别接受，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的努力推动形势的重要成果。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各地区天气预报，8月17号早上8点到8月18号早上8点，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德宏州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阴有小雨局部中雨或大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9到27度，宝山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楚雄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9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2到20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1到30度，丽江阵雨转小雨15到27度，临沧阵雨19到24度，卢水小雨转阵雨22到30度，普洱小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9到29度，文山小雨20到30度，景洪小雨转阵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8度，昭通中雨18到27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19到27度。听众朋友，以上呢，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以下为您安排的节目内容。
2: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 105.8 AM576 云南新

0: 0800173577，
1: 机会仅此一次，实惠不可多得，希望大家相互转。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3: 健康是一种动态平衡，也是一种均衡的输出。那么多比你忙的人都在运动，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动起来，科学运动，防止运动伤害，请关注健康有道。
4: 名医档案，赵刚，骨科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民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外科主任，中华医学会会员，国际骨密度测量学会 ISCB 会员暨中国区临床骨密度测量医师培训班讲师，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骨质疏松委员会骨密度检测质控医师，国际认证临床骨密度测量医师 CCD， 云南省医学会骨质疏松与骨矿研

0: 及骨质疏松性骨折规范化治疗。赵博士您好，欢迎来到健康有道节目。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昆明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外科的主任赵刚。
0: 赵博士啊，我们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要说一说给孩子补钙这方面的话题。那么说到给孩子补钙呀，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做父母的对于孩子的成长比较关注的问题了。但是呢，一直以来仍然有人认为，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的日常饮食所摄入的钙质完全是可以满足成长需要的，无需补钙。也有人认为呢，给孩子补钙存在着安全隐患，不能补等等。那么我们要不要给孩子补钙呢？怎么补钙更加科学有效呢？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还是请您给我们这些纠结当中的父母回答一下好吗？
1: 好的，子云。首先我们要问问啊，这些父母为什么要补钙？
0: 其实啊，我的理解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补钙能够强壮身体，促进儿童的生长发育，对吗？
1: 你回答得非常好。我们先让年龄50岁左右的人呢回忆一下，在他们上中学的时候，也就是大概70年代左右，那么身高1米8的男同学和身高1米7的女同学呢，在学生中比例非常小。但是在当下的中学校园啊，这样身高的男女同学却十分普遍。如果你再稍有留心，你的孩子、你身边的同事、朋友的孩子等等，是不是有很多意外的高过了父母？根据卫生部发布的全国儿童体格调查结果显示呢，6岁左右的男童从身高从1975年的112.3厘米增加到了2005年的118.7厘米，而女童呢，身高从111.5厘米增加到了117.7厘米。那么这30年间呀，儿童的平均身高增加了将近6.3个厘米。这样一个结果当然是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对营养因素补充的认识和普及显得极为的重要，尤其是对钙质的补充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子英，
0: 是的，您这么一说啊，我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现在孩子普遍都非常高，有些呢才上初中就已经是1米7的个头了。但有些家长呢也是非常纠结，说补钙太多会使孩子的骨骼早熟，反而抑制了孩子的成长。那么怎么做才是更科学的呢？
1: 确实存在你刚才所说的问题。好，那我们就先说说孩子缺钙都有哪些表现呢？首先在轻度缺钙的孩子身上，往往会表现为有盗汗啊，睡觉容易惊醒啊，或者白天出现烦躁不安啊，然后喜欢哭，然后有部分孩子呢会出现枕秃，也就是在枕部啊头的一圈呢出现脱发，没有头发长出来。然后有些孩子呢会出现出牙缘迟啊，或者除了牙齿排列不齐啊，或者有些部分孩子呢出现个走路比较晚一些，然后经常出现抽筋啊等等的现象。还有少数的孩子可能会出现指甲的灰白，或者说指甲上有白斑，那么这些都是轻度缺钙的一些表现。
0: 您说的这些都是轻度缺钙的这个表现，那有轻度就一定要有重度了，是吗？
1: 对的。那么大多数重度的缺钙的表现呢，往往呢会出现高了病，甚至会有各种骨骼畸形，比如说鸡胸啊、漏斗胸啊，然后双下肢会出现 O 型腿啊，或者 X 型腿啊，甚至出现什么我们说的乒乓颅，然后内外翻等等的情况。那么另外一大类情况呢，有些重的缺钙呢，它表现为一个肌张力的低下，或者说运动机能呢发育的落后于同龄的儿童。还有少部分的儿童呢会出现大脑皮层功能的异常，表现表情的淡漠啊，语言发育的迟缓啊，免疫力低下呀，这些都是重度缺钙的一个表现。
0: 那么这个重度缺钙危害也是非常大的了。
1: 是的，那么如果宝宝出现这些表现呀，要应该引起家长的充分的重视。那么最准确的方法呢，最好到医院相关的科室呢去检测一下钙的含量，比如说膳食钙的测定啊、血气钙的测定啊、尿钙的测定啊，甚至做骨矿密度的检测，这个可能最好啊。
0: 赵博士，那么宝宝一般每天需要多少钙量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么关于补钙呢，我们说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年龄，它的需要量呢是有差异的。比如说5岁的孩子，一般呢我们建议参考补钙量是300毫克，1到4岁的人大概是400毫克左右，然后4到7岁的人大概在600毫克左右，而7到11岁呢建议在800毫克左右，那么11到18岁呢我们是主张在1000毫克左右。那么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0: 怀孕的妇女啊，在怀孕的中期、怀孕的晚期，包括哺乳期呢，都有不一样的。一般我们建议呢，怀孕中期呢，我们补钙是1000毫克，那么怀孕晚期呢，要到个1200毫克。这个哺乳期的妇女啊，那么我们建议是1200毫克的钙量。那么按照正常的饮食来说呢，儿童每天从食物当中摄取的钙呢，为基本需要量的1/3。那么额外的1/3怎么办呢？就通过药物等等这些呢，通过补充这个钙剂来把剩余的1/3的钙量呢补齐。子妍，
1: 赵博士，很多宝宝呢自身缺钙已经表现出了一定的症状了，可是妈妈们呢却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缺钙的表现。针对这一问题呢，对于刚刚生完宝宝的妈妈们，很有必要了解一些婴儿补钙的一些知识了。那请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婴儿缺钙会给宝宝造成哪些影响和危害呢？
0: 好的。那么作为婴儿缺钙呢，对宝宝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主要是第一方面呢是身体发育方面，第二方面是智力发育方面。那么婴儿缺钙呢对骨骼方面的影响呢会形成比如说 X 型腿啊 O 型腿啊。如果说在婴儿期不注意补充钙剂，可能呢这个畸形都会伴随孩子的一生。那么我们都知道钙是组成骨骼的重要的元素之一。那么另外呢，婴儿缺钙对于宝宝智力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钙能够直接参与神经的传递。那么缺钙直接导致宝宝智力发育迟缓，甚至是智力低下。
1: 那您说到这个缺钙不仅对成长中的宝宝身体有影响，而且对孩子的智力也有这么大的危害。那么所以家长朋友们一定要走出补钙的误区，成为一名睿智的父母，在补钙这个问题上啊，一定要把好关。
2: 权威专家来坐镇，健康养生听我讲。这里是天天健康，欢迎继续收听。
1: 在这期健康有道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创伤外科的主任骨科博士赵刚，在节目当中正在聊儿童补钙这个话题。我是子云，请您锁定收听。
3: 超重和肥胖，重口味饮食，过量饮酒，你的生活方式是这样吗？那你背后已经站着一位无声杀手，高血压。它无声无息，
1: 早期常无感觉，往往悄然起病，并造成突发事件。
3: 它武器很多，
1: 高血压会带来中风、心脏病、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
3: 它招招见血，
1: 致残，致死率高，危害严重。
3: 但它不是无人能敌，改善生活行为，减轻并控制体重，减少钠盐摄入，增加运动，戒烟，限制饮酒，定期健康体检等方式都是有效的防御。
1: 高血压患者控制好血压，能减少心脑肾等器官的损害。注意清晨血压的监测，合理选择，长期坚持，规律服用治疗高血压药物，是持续平稳有效降压的基本保证。
3: 防治高血压，科学是我们的武器。
4: 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1: 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白云问：赵博士好，子云好，我想请问一下，如何给宝宝安全科学的补钙呢？
0: 这位朋友你好，补钙的重要性啊，毋庸置疑。那么你问的这个问题很好，这也正是我要想给介绍的关键问题。那么在补钙的同时呢，确保对人体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那么目前的研究已经证明呢，钙粒在人体内一般情况下不会产生蓄积。即使多服了那个钙剂，那么对钙离子浓度呢高出部分，人体会发挥自身的调节能力呢，使之达到一个血钙的平衡。那么多一部分呢，自然会排出体外，当然呢也不能太过量啊。另外呢，钙剂补充的是要注意一下几点。第一呢，不建议植物性的，特别是含酸的植物呢是食用，因为这样呢会妨碍钙的吸收。那么同样的果汁也是一样的。第二点呢， 建议补钙。

0: 的时间呢，选择在睡觉前，因为钙的吸收呢，在夜间呢处于一个高峰期，这是骨钙动员的高峰期。那么第三点呢，大家注意，钙需要持续的补充，因为钙在维持骨骼健康中的作用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这个呢，是需要长久的补充钙剂的，这位朋友。
1: 好的，非常感谢赵博士的回答。我们看到这位是把问题发送到子云和你聊健康的展翅高飞，他问补钙过多会对孩子有什么影响吗？
0: 每个孩子缺钙的程度呢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呢补钙的剂量也多少不同。那么补钙过多呢，可以使婴儿的囟门呢过早闭合，那么这个时候呢会限制这个脑的发育。那么如果骨骼过早钙化闭合呢，也会影响那个骨骼的发育，同时呢会影响这个宝贝的身高。另外呢，骨骼当中钙的成分过多呢，会使骨骼呢变脆，然后容易发生骨折。那么有部分孩子呢会出现一个食欲不振啊，这个影响肠道对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便秘啊、切淋啊，这些都会表现。所以呢，我们说钙虽然是宝贝成长的必需元素，但呢也不能说补得越多越好，要根据它本身这个婴儿的需要多少呢，我们补充多少。
1: 最好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需要补多少剂量啊，按照这个正规剂量来补。我们看到这位小小鱼，他问给孩子补钙剂需要吃到几岁好？
0: 根据我国儿童膳食的调查呢，我国儿童膳食钙呢仅仅是达到需要量的30%-40%。从这个数据来看呢，应该补充把不足的部分补充出来，那么大概是150-300毫克。那么这个量呢，至少要补到2岁到2岁半。同时呢，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主要是促进这个钙的吸收。那么2到3岁以后呢，建议呢主要是以食物补充为主。当然了，如果有特殊的情况呢，还是建议家长呢带孩子到医院看一看，由专门的医生呢来确定补钙的量。
1: 好，雪莲他问，必须吃钙剂才能达到补钙的目的吗？
0: 是这样的。那么作为钙的这个补充呢，它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药补，一个是食补。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如果经过检测宝贝不缺钙了，那么可以通过食物补充就能够维持体内钙的平衡。如果说缺钙了，通过调整饮食以后，然后呢还不能达到我们正常的生理量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希望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钙剂啊，同时呢补充一定量的维生素 D， 这样呢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
1: 芳草湖畔他问，可以长期服用钙剂吗？
0: 那么这个是否长期服用钙剂是情况而定的，那么最好呢咨询专业的医生。如果说宝贝缺钙了，那么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量的服用钙剂。如果宝贝经检测不缺钙了，并且每天通过饮食呢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发育生长需要的钙量，那么这个呢我们说就不需要通过药物来补充，也就是不用补充钙剂，用食物补充就可以了。
1: 那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的这位朋友，他说，子云姐姐你好，宝宝补钙最好吃什么？是吃钙片好呢，还是饮食补钙比较好？
0: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如果说这个孩子呀钙剂的补充我们通过这个检测以后，如果他能够正常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通过饮食补充就够了。如果说检测后我们钙是低的，或者维生素 D 是低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是需要通过钙剂的补充才能达到。具体某一个人呢还是根据他的量来调整。那么但是呢对实际情况下呢，我们会发现在目前的情况有不少的孩子都是需要钙剂的补充才能够达到的。
1: 好，这位朋友叫萌萌哒，他问患哪些疾病时需要补钙呢？
0: 那么婴幼儿呢患勾了病的时候肯定是需要补钙的，这个大家都清楚，这个常识。目前的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呢，很多成年人的疾病都与缺钙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骨质疏松症啊、动脉硬化呀、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等等。那不过呢，是否必须要通过钙剂补充，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建议由专门的专科的医生根据病人的这个情况呢再来决定啊。
2: 这里有全面的就医政策发布，
3: 这里有权威的保障措施解读，
2: 让爱心尽情绽放，
3: 让扶贫温暖你我，
2: 奉献爱心
3: 收获幸福，
2: 扶贫济困
3: 贵在有你。

说到这个钙呀，是宝宝成长的必然的元素，骨骼生长需要钙，宝宝的身高在很大程度上呢，也是决定了钙的摄入和吸收。那么在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通过骨科专家赵刚博士的介绍。

0: 感谢紫云，感谢云南新闻广播的邀请，也感谢大家的认真的收听。
1: 那么感谢您，也感谢朋友们的积极参与。
2: 朋友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每天了解一点健康常识，天天健康，做自己最好的医生。
4: 选购下单送货，现在网上买药送货上门真是方便呢，买药吃药也随心所欲了。
5: 等等，无论何时用药可不能随心所欲，不合理用药会影响健康，甚至危及生命。
4: 这些原则都是重点。
5: 一，用药要遵循能不用就不用，能少用就不多用，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的原则。二，购买药品要到合法的医疗机构和药店，注意区分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处方药要严格遵医嘱，切勿擅自使用。三，阅读药品说明书是正确用药的前提，如有疑问要及时咨询药师或医生。四，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用药要注意禁忌，儿童、老人和有肝脏、肾脏等方面疾病的患者用药应谨慎。五，药品存放要科学妥善。六，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国家免费提供一类疫苗。七，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品。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0: 当然算啦。

0: 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

0: 点心云南收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逛云南。我是李倩，今天呢，我们将会用前半时段的节目时间来了解咱们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来重点搭建完善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地去提高创新创造的效能，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之后呢，咱们会来梳理一些和生活相关的资讯。好，一个小时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我们来关注咱们云南的天气变化。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早知道，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受到了副核切变线和高原槽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我省自东向西会出现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昭通市、曲靖市、文山州、红河州、昆明市的北部、玉溪市南部，还有楚雄州的北部、大理州、丽江市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西部、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先后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天气。那么过程累计雨量会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会达到80到100毫米。这其中，昭通市北部、丽江市的东南部、楚雄州的西北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红河州东北部、南部边缘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在普洱市的东南部部分地区会达到110到120毫米。那么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50到80毫米。全省大部分地区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雨、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本轮强降雨和七月下旬多轮降雨落区呢是高度的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比较高。好，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咱们一起来逛云南。
2: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

0: 角，生活在云南。生活在云南，咱们首先来了解云南经济的发展变化。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关键的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一个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一个关键的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的动力，聚焦优势，那么重点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地提高创新能力效能。来了解一下。
1: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宏东：
2: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1: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3: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引书生、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1: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4: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1: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范道兵：
5: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0: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0: 应。来，我们了解一下。
1: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两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2: 一季的原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两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1: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原滇干部朱俊豪：
3: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1: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4: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甜的熟，销路也不错。
1: 红河州石屏县坝新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新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0: 今年二季度，云南以工代赈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比一季度增加了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4项指标同步提升。在今年的上半年，大理州外贸进出口8.1亿元，这其中出口为7.3亿元，进口0.8亿元。大理海关共属地检查出口核桃达到了0.5万吨，货值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5.8%和44%。出口葡萄、柑橘和石榴等水果18.93万吨，货值14.4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7.36%、36.48%，均创历史新高。让优质教育惠及到每一个孩子，是办好人民教育核心。2023年以来，昭通市全域推动初中教育提质增效。深山里的孩子如何在家门

0: 口去享受到优质的教育。系列报道昭通教育强势让每个孩子都发光第二篇，初中提质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就带您走进昭通初中学校，去探寻这两学生背后的坚持和创新。
1: 哎，郭振阳，
2: 你好。
1: 啊，你好，你这作业做完没有？
3: 暑假期间，乔家县新店中学的老师们并未真正放假，提前翻阅新教材，在微信群里回复家长留言，视频连线检查学生作业。正是这种把日常做戏的默契，让这所乡村初中连续六年稳居乔家县公办初中综合评价榜首。乔家县新店中学八年级教师陈正全：
1: 我们是通过假期再进一步充电学习，再对教案进一步优化整理，再对学生的作业进行精修分层，目的是让大山的孩子少走弯路。
3: 在新店中学，新店镇创新的1233连管连教体系，让家校在假期同频共振，孩子们自律苦读，也在田间劳动中体会父母不易。乔家县新店中学校长宋游明：
4: 虽然我们放假了，但是我们的管理呢没有断线，要求同学们在假期里为父母这个干农活，与父母谈心谈话。同时呢，我们还要求同学们这个每天写写日记，读读书。开学了，我们将举行这个读书分享会，让学生呢在这个假期里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3: 而在宜良县，建校仅五年的新城中学，通过引入先进管理模式，实现了办学质量与社会口碑的双提升。宜良新城中学年级主任黄邦军：
5: 我们的理念是精心的态度，精细化的过程，它从而就产生精品的结果。采用的备、讲、批、复、考、研、思几个教学环节进行跟踪。
3: 宜良新城中学学生谷雨桐：
6: 在课堂上，他不仅会讲解知识，更会引导我们独立思考，保证每一位同学都能够弄清知识点。课下时，同学们也会互相帮助、互相提问，能够在学习氛围中共同进步。
3: 2026年，该校总平均分达643.65分，优秀率高达99.88%，稳居昭通市前列。放眼昭通全市，提升初中教育质量的各项举措正全面铺开。以城区优质初中为核心，组建教育集团，实行一体化管理，让学生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深化组团式教育人才帮扶，依托数字教室开展线上同步课堂，借助互滇协作平台引入前沿教学经验。全市初中课堂教学竞赛持续举办，新教材培训实现教师全覆盖，常态化教学试导形成闭环管理，以科学监测驱动质量提升。抓今天的教育，就是抓昭通的未来。昭通正以集团化办学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以城乡帮扶缩小校际差距。2026年中考各项指标大幅跃升，见证了这场改革的实效。
0: 8月15日，拥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肉牛品种华西牛在昭通落地了。这个品种将为全市肉牛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注入关键的种源新动能。来，我们了解一下。
7: 昭通是云南省肉牛养殖重点大市。2025年，全市肉牛存栏37.38万头，出栏16.21万头。伴随昭通小肉串产业走红，本地优质牛肉市场需求持续上涨，但本地肉牛存在品种老化、种源驳杂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昭通市昭阳区腾旺养殖农民合作社负责人马敏晴：
8: 就是在那个养牛的这一块吧，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还是要有那个好的种源。如果那个种源不好，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比较长，还有就是那个爱生病。听农科院的老师说，华西牛生长周期比较短，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华西牛给我们增加收益。
7: 为补齐种源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昭通市农科院畜禽研究所积极争取国家级项目，让昭通成为云南省首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华西牛在南方地区杂交组合筛选与推广应用的重点州市。今年全市计划完成首批华西牛冻精改良繁育示范1000头次，采取科研单位加企业加地方政府加

0: 农户四方联动模式，科研单位免费提供价值十万元的冻精，昭通宏宇农业有限公司提供专业技术指导和平台支撑，切实将科研成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收益。昭通农业科学院畜禽研究所所长邓奇伟：
1: 肉牛受精以后，我们将加强技术指导和数据监测，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我们昭通肉牛产业存量大、产能低的一个难题，改良我们的肉牛品质。
0: 华西牛是我国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化肉牛新品种，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繁殖性能优、屠宰出肉率高等诸多优势，养殖20至24个月，平均体重可达690公斤，出肉率远超普通肉牛品种。昭通农业科学院畜禽研究所所长邓奇伟：
1: 下一步我们将稳步推进华西牛冻精改良推广示范工作，构建优质核心肉牛种群，依托昭通火热的肉牛消费市场，带动农户提质增收，助推昭通肉牛产业强链升级，为建设农业强势注入坚实的种业力量。

0: 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FM 105.8，发现新云南。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1: 发现新云南今日热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的实行，我国生态环境法就迈入到了法典化系统治理的新阶段。那么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今日热点咱们就来了解一下。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3: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的也做了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4: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不断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
2: 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

0: 现新云南，在一段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前行。
1: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艇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7: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8: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 发现新云南，接下来咱们继续来逛云南。今年以来，昆明以独特的气候优势就吸引了一股强劲的旅游和旅居热潮。夏日的昆明，国内游客川流不息，国际游客纷至沓来。根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1号，昆明口岸2026年的出入境外籍人员当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游客就达到了27.8万人次，占今年入境外籍人数总量的70%。从240个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到文旅消费场景的迭代，昆明正日益从中转站变成一个旅游旅居目的地。来，我们感受一下。
2: 在昆明最高峰轿子山，尽管气温仅有10摄氏度左右，却吸引了大批东南亚游客慕名而来。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4月延续至8月的杜鹃花海，成为东南亚游客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泰国游客
3: 78、80，
4: 第一次来吗？
3: 第一次，
4: 感觉怎么样？
3: 好，很好，很甜。
2: 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语导游白云飘，
5: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2: 轿子山风景区市场营销人员张娜，
6: 轿子山的话，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素有冬春观冰雪，夏赏花，秋游水的特点。杜鹃花它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次第绽放，赏花的话可以从每年的4月份然后延续到8月份，吸引了泰国、越南、老挝等等境内外的游客前来轿子山避暑。
2: 今年上半年，轿子山风景区接待境外游客超2万人次，同比增长5.27%。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郡、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昆明正推动入境旅游从单一短途观光向深度长线体验转变，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1: 如果说到昆明避暑是吸引东南亚游客前来的一个首要的理由，那么真正让他们从心动变成行动的是咱们昆明不断迭代的旅游体验和消费场景。来感受一下。
7: 现在我们在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昆明比较有名的，
2: 在昆明主城区，举着小旗子的境外旅行团一波接着一波，昆明老街、纸片楼、金马碧鸡坊等成为热门打卡点。依托社交平台，云南过桥米线、野生菌火锅、鲜花饼成为东南亚游客的打卡必选。昆明风光旅行社导游谭中建，
8: 很多人的话就是奔着这个来尝到了当地的这个美食，还可以感受到昆明的发展。
2: 俊才野生菌火锅胜利堂店厨师长范潇，
9: 我们接待了韩国的、马来西亚的、泰国的、越南的很多很多游客，他都是因为我们新鲜菌上市以后过来尝鲜。针对东南亚这边的旅客越来越多，我们的菜单也会进行不定期的调整，新推出了包烧系列的菜，很受东南亚国家旅客的欢迎。
2: 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1日，昆明口岸2026年出入境外籍人员突破80万人次大关，同比增长21%，较去年提前48天达成这一里程碑。其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旅客达27.8万人次，占入境外籍人数总量的70%。文旅统计数据显示，超70%的入境旅客选择在昆明游玩后再前往省内其他城市，带动昆明文旅消费同比增长33%。昆明正从旅游产业链的下游加速走向上游。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语导游白云飘，
5: 以前的话昆明只是个中转站，去大理、丽江或者是西双版纳就比较多，但是现在的话就专门飞过来到昆明

0: 玩个三四天，西山或者城里面金马碧鸡坊啊，这些都有。
1: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2: 今年夏天昆明凭借22度的清凉和更多的生活体验，吸引南亚、东南亚乃至全球游客在昆明从旅游走向旅居。
3: 入境游的心，它不只是体现在产品和玩法上，现在还体现在了说走就走的便利当中。240小时过境免签，55个国家的旅客可以享受长达10天的停留时间，这些红利在持续的释放，推动了咱们昆明口岸过境往来活力的全面的迸发。
1: 记者从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了解到，截至6月26日，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口岸年内出入境人员突破200万人次，同比增长16.66%，较去年提前29天刷新年度客流记录。今年上半年，南亚、东南亚方向跨境客流超58万人次。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民警关文月。
4: 优化升级24小时和240小时过境免签专用通道，推出外籍旅客入境查验一站式办理，同时依托智能勤务系统灵活调配警力。
1: 便利不止于通关，在昆明长水国际机场的境外来宾综合服务中心，前来咨询办理业务的外籍旅客络绎不绝。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航站区管理部旅客服务室工作人员李莎，
5: 结合了多语言，对支付、交通、问讯、文旅都可以的一个平台，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护照呢办一个短期的电话卡，这样呢可以满足他们在中国的通话、点外卖呀，然后打车、零钱包的兑换、文旅的一些了解咨询，在这里也可以满足他们。
1: 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黄鹏，
2: 出台了昆明市入境服务提升行动实施方案，从入境通关、交通通达、支付便利、导游服务、产品设计、宣传推广等方面提升入境游客旅游体验。
1: 从气候引流、政策赋能到服务留客，昆明完成从交通中转站向国际文旅目的地的转型，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的人文交流与经贸互通。泰国游客，
6: 这座城市的人热情友好，食物让人回味，凉凉的天气更让人心情好。
1: 新加坡籍导游，
7: 新加坡人他们来这里都是冲着天气、古镇、小吃。
1: 澳大利亚旅客，
6: 现在通过电子申办入境中国的流程更快了，这里的风景太美了，而且总能找到好玩的，我们非常喜欢这里。
1: 依托天然气候优势，昆明打通了境外文旅消费通道，从短途过路中转到长线旅居目的地。昆明正持续放大跨境文旅经济增量，为城市外向型消费培育长期增长极。
3: 8月14号，2026年趋近避暑旅居专题新闻会就召开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8: 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冲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9: 大力发展康养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8: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新业的暖心第二故乡。
3: 昨天，文旅昭通五耀乌蒙昭通市第二届传统武术精英赛暨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选拔在昭通市中心体育馆开赛，来自全国的48支队伍和780名武术运动员就齐聚乌蒙。我们来看一看。
1: 开幕式舞龙舞狮率先登场，翻腾。

0: 跳跃间尽显非遗活力。陈氏太极拳、省级非遗邹家拳和彭家拳、形意拳、八极拳轮番登场。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师、中国二指禅第一人王威宝带来的二指禅绝技表演，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开幕式结束后，进行了三场个人赛比赛。去年首届赛事成功举办，今年全面升级，参赛队伍从43支增至48支，运动员从660余人增至780余人。既有贵州、云南多地的武术协会，也有远道而来的内蒙古大草原代表队。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梅：
1: 这次赛事呢，是打破了传统的单纯竞技的这样一个框架，以我们的省级非遗八卦掌项目为核心资源，同时呢，把我们的武术展演呢搬到了我们的昭通古城以及望海公园进行展示，来充分的去实践赛事搭台、非遗唱戏、文旅出彩的发展目标。这样呢，既是对我们传统非遗武术的传承和保护，同时呢，它也是擦亮我们武运乌蒙的这张文旅名片，深入推进文体旅融合的深入实践。
0: 贵州毕节市毗连昭通，昭通的邹家拳和彭家拳为毕节市武术爱好者所熟知，对此次参赛充满期待。贵州毕节市威宁县武术运动协会代表队领队张仁杰：
2: 接下来比赛当中，我们运动员争取以体育精神更高、更快、更强的这种精神，赛出我们的风格，赛出我们的水平啊！这次最好的学习机会。
0: 广州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师、二指禅非遗传承人王威宝对昭通赞不绝口。王威宝：
3: 这个天气啊，感觉特别舒服，广州37、8度啊，一出去就很热。昭通的天气非常的凉，环境这个卫生搞得特别干净，人文方面是非常接地气的一个小城市啊，有烟火气，有人情味儿。
4: 8月的昆明，各热门景区景点就迎来了出游的高峰，整洁有序的游园环境以及市民游客自觉自律的文明出行行为，就成为咱们春城一道温暖的动人的风景线。
0: 大观公园里游园观光休闲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赏美景、品美食、晒美图的同时，不忘与文明相伴，践行文明出行的理念。游客在饮用完矿泉水后，都自觉把水瓶、纸巾等垃圾放进垃圾桶中。市民
5: 来公园游玩，大家带的水瓶啊，或者是零食的包装袋啊，不要扔在地上，可以到附近的垃圾桶进行丢弃，要保护环境。
0: 近年来，通过积极宣传、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等方式的引导，市民游客大都能够遵守各景区景点相关规定，公共意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显著提升。大家表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环境卫生，这是文明旅游最基本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播文明，践行文明。游客
6: 公园里面看很多有美丽的这种鲜花呀，包括有这个草坪啊，我们尽量去不要去踩这个草坪，也不要去摘这些花，我们尽量是只要去观赏，或者是你用手机拍拍照就 OK 了。
0: 游客
7: 作为游客市民，然后来到这么美丽的这个公园的时候，其实要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然后比如说垃圾不要乱扔啊，市民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种环境保护，然后让最美的春城能够持续长美。
4: 最近位于红河原阳县新街镇哈尼小镇哈尼梯田先锋书店正式的启幕了。书店的入驻为这片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三遗产地，就增添了温润和厚重的人文底色。
8: 原阳先锋书店保留原有观景台，主创团队采用双层悬挑结构，建筑边缘弧形错叠，轮廓与山野肌理自然相融，屋顶与平台稻田相连，游客需穿过稻浪沿街而下进入书店，整体建筑如同自梯田山野生长而出，室内空间融入梯田美学元素，层层蜿蜒的弧形书架复刻梯田韵律，本土人文影像与梯田文创有序陈列，近20000册藏书品类丰富，连片落地玻璃窗将梯田云海、村寨山林框入视野。当天，于坚、韩冬、范文等作家诗人

0: 奇趣书店分享创作心路，朗诵原创作品，作家于坚。
1: 我觉得这个先锋书店建立在这个梯田上，那么我觉得这对巴黎族人民的这个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

0: 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展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李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李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

0: 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0: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

0: 随左右。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云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吹点小风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您就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中有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您是云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通通领取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儿，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

0: 肃兰。
1: 欢迎您收听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我是王珂。首先来为您关注到新闻肃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物货值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其中，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货值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自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网上服务零售额43249亿元，增长5.2%。今年1至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5%，锂电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2.3%和40.2%。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上海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7号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没有规定所谓60天期限，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时限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0: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接下来为您关注到详细的新闻。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2: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3: 一季的原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2: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原滇干部朱俊豪：
4: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2: 昭通市鲁甸

0: 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燕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曲靖麒麟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豆、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麒麟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万亩，梁京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麒麟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1: 今年麒麟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商也是来到田里收，销路也不错。
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2: 今天，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8月14号至16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举行。展会设云南特色专区及药材供应、药品生产、仓储配送、配套服务4大展区。云南白药、昆药等本土企业及国内多省市中药集团、南亚、东南亚医药机构参展，专业客商超3万人次。展会期间，全省中药材重点招商项目正式发布，互滇药源采购、云药种业追溯、食药产业综合服务3大数字化平台同步上线。今年以来，昆明迎来旅游旅居热潮。据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8月11号，昆明口岸2026年出入境外籍人员中，享受免签政策入境游客达27.8万人次，占今年入境外籍人数总量的70%。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到文旅消费场景迭代，昆明正日益从中转站变为旅游旅居目的地。
3: 在昆明最高峰轿子山，尽管气温仅有10摄氏度左右，却吸引了大批东南亚游客慕名而来。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从4月延续至8月的杜鹃花海，成为东南亚游客避暑赏景的绝佳去处。泰国游客
4: 78、80，
5: 第一次来吗？
4: 第一次，
5: 感觉怎么样？
4: 好，很好，很甜。
3: 云南地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泰语导游白云飘：
6: 他们那边的温度有40度左右，我们这边气候比较宜人嘛，一年鲜花开不败。
3: 轿子山风景区市场营销人员张娜：
7: 轿子山的话，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素有冬春观冰雪，夏赏花，秋游水的特点。杜鹃花它是从海拔低的地方到海拔高的地方次第绽放，赏花的话可以从每年的4月份然后延续到8月份，吸引了泰国、越南、老挝等等境内外的游客前来轿子山避暑。
3: 今年上半年，轿子山风景区接待境外游客超2万人次，同比增长5.27%。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加之斗南花市、山野石菌、城市特色咖啡等多元旅居业态， 昆明正推动入境旅游从单

0: 以短途观光向深度长线体验转变，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
1: 八月的昆明，各热门的景区景点迎来了出游高峰，整洁有序的游园环境，市民游客们自觉自律的文明出游行为，成为了春城一道温暖动人的风景线。
0: 大观公园里，游园、观光、休闲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大家在赏美景、品美食、晒美图的同时，不忘与文明相伴，践行文明出行的理念。游客在饮用完矿泉水后，都自觉把水瓶、纸巾等垃圾放进垃圾桶中。市民
2: 来公园游玩，大家带的水瓶啊，或者是零食的包装袋啊，不要扔在地上，可以到附近的垃圾桶进行丢弃，要保护环境。
0: 近年来，通过积极宣传、规范约束和社会监督等方式的引导，市民游客大都能够遵守各景区景点相关规定，公共意识、规则意识、文明意识显著提升。大家表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爱护环境卫生，这是文明旅游最基本的要求。每个人都应该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播文明，践行文明。游客
3: 公园里面看很多有美丽的这种鲜花呀，包括有这个草坪啊，我们尽量去不要去踩这个草坪，也不要去摘这些花，我们尽量是只要去观赏，或者是你用手机拍拍照就 OK 了。
0: 游客
4: 作为游客市民，然后来到这么美丽的这个公园的时候，其实要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然后比如说垃圾不要乱扔啊，市民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这种环境保护，然后让最美的春城能够持续长美。
1: 近日，位于红河原阳县新街镇哈尼小镇的哈尼梯田先锋书店正式启幕。书店的入驻为这片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三遗产地增添了温润厚重的人文底色。
5: 原阳先锋书店保留原有观景台，主创团队采用双层悬挑结构，建筑边缘弧形错叠，轮廓与山野肌理自然相融，屋顶与平台稻田相连，游客需穿过稻浪沿街而下进入书店，整体建筑如同自梯田山野生长而出，室内空间融入梯田美学元素，层层蜿蜒的弧形书架复刻梯田韵律，本土人文影像与梯田文创有序陈列，近20000册藏书品类丰富，连片落地玻璃窗将梯田云海、村寨山林框入视野。当天，于坚、韩东、范文等作家诗人齐聚书店，分享创作心路，朗诵原创作品。作家于坚，
6: 我觉得这个先锋书店建立在这个梯田上，那么我觉得这对哈尼族人民的这个文化自信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持。这个书店就像梯田睁开了一只眼睛，在眼睛后面藏着是那种永恒的智慧，人们会以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哈尼族人民，看他们劳动的成果。
5: 作家范文，
7: 我是一名作家，我们是带着一种文化发现的眼光来审视、观察、游览我们原阳梯田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块梯田、每一段民间故事和传说。我的目的是要从中找出我们哈尼文化的它的优秀传统，梯田的这个开垦、灌溉、稻作文化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应该把它传承并弘扬下去的。
5: 云南籍青年导演杨成成，
8: 先锋书店来到红河哈尼梯田，来到原阳，它就链接了无数的可能性，它可以链接土地、链接生命、链接在地的百姓、链接外面的世界、链接我们看不见的自然的一种生命的力量。
5: 哈尼梯田主题书架上收录着口述史诗、梯田农耕典籍、民族志著作。一个曾经没有传统文字的民族，靠口头传唱把历史延续千年。如今这些散落的记忆被安放在一扇看得到梯田的窗前。广西游客庄女士，
9: 云南的读者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值得培养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本地的读者来这里打卡，甚至进到书里面，因为书里面有很多人的智慧，然后这些人都可以成长，可以像我们的原阳梯田一样生生不息。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

0: 雪凝成黑白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专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6: 这里是全天新闻纵览，继续和您一起关注新闻。最好的课堂不仅在教室，还藏于广阔天地。这个暑假，大理市喜洲镇的非遗研学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纷纷前来，沉浸式体验大理非遗的独特魅力。
7: 喜洲镇周城村素有民族扎染之乡的美誉，在这里蓝白两色的扎染作品随处可见。走进蓝絮周城小院，洱海波纹的扎染方巾随风飘动。在扎染老师的指导下，游客们从认识天然染材板蓝根，到亲手捆扎浸水染色固色，每一个步骤都藏着令人期待的惊喜，每一件作品都是专属于大理的浪漫。贵州游客程豪
8: 觉得这个扎染过程也非常有趣，也挺治愈的，凭自己的手工做出一件完美的成品，很有纪念意义。
7: 随着暑期研学热的兴起，蓝絮周城小院的接待量也在不断攀升。扎染加旅拍、扎染加研学等新业态的崛起，不仅为村民提供了创业机会，还解决了百余名妇女的就业问题。目前大理蓝絮品牌共打造了5家白族扎染体验店，固定的扎染指导师就有30余名。大理市蓝絮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设计部工作人员洪彩霞，
9: 不同时段来的话，在我们月子里面的话有100到200人之间，时下研学团队的话一般的话就是7岁到10多岁到20多岁不等，然后呢亲子团的话一般都是父母带着我们的小朋友过来做一些亲子的活动。
7: 在喜洲古镇的降智集大理民艺中心，黄女士正与朋友一起在老师的指导下专注于甲马版画的拓印体验，从研墨刷板到铺纸和拓印，他们都屏息凝神，专心致志。近年来，降智集大理民艺中心将甲马、制陶、造纸等10余种大理传统民间技艺与现代艺术相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非遗体验新空间。四川游客黄女士：
10: 大理甲马就很有特色，然后也有吉利的感觉，所以我们想来试一试。那它的图案也很好看。
7: 降智集

0: 理民意中心行政主管赵秀林。
1: 这边接待的每一天都差不多1000位以上，有一些研学的团队来自全国各地的都有。这边的话，甲麻版画呀、扎染、造纸这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都比较受欢迎。
2: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国际部分的消息。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8%，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目前，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今年前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良好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他指出，他要求韩国和美国一起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韩方拒绝。日本内阁府17号发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扣除物价变动因素，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3%，按年率计算增长1.1%，远低于市场预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节目最后和您一起来关注到城市天气预报。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卤水阴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阴转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以上就是本时段全天新闻纵览全部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守候 FM105.8 云南新闻广播。
4: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105.8 AM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

0: 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5: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5: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6: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1: 嗯，不错。
6: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6: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5: 用爱温暖时光。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di la lettre.

脚下。雨季路面潮湿会造成轮胎和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特别是轮胎的花纹处有积水的情况下，这种摩擦的系数就更低了。所以说呢，一个灵敏的刹车系统就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要经常的检查一下刹车系统，尽量做到有备无患了。接下来送上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苏打绿。

没有期望也就不会失望，不必为你无法控制的事情而担心，坦然地去面对和接受事实。我们的骄傲多半是基于我们的无知，世界上最永恒的幸福就是平凡，人生中最长久的拥有就是珍惜。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听到这些经典老情歌，分享想你0.01分。

0: 那现在已经是0:16。
1: 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具名家，你能给我多少爱？

你若爱，生活哪里都是可爱；你若恨，生活哪里都是可恨；你若感恩，处处都可以感恩；你若成长，事事皆可成长。不是世界选择了你，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既然无处可躲，不如傻乐；既然无处可逃，不如喜悦；既然没有如愿，那就不如释然吧。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忘情冷雨夜》。

生活教会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东西，或许你的付出未必是真心，但我依然心存美好，不惊扰别人的小幸福，不放弃自己的一丝丝小快乐，把信念一样的将心比心进行到底。因为岁月的沉淀一定会给你想要的一切，所以要相信一切，越努力越幸运。分享隐身守候，来自于孙子涵。

我们总是喜欢给自己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自己的懦弱，总是自欺欺人的去相信那些美丽的谎言，总是去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惧，总是去逃避自己犯下的罪行。但事实是，总有一天我们不得不去坦然地面对，给自己的心灵给予救赎。耳边听到的情歌《花恋蝶》。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0:43。接下来要为你送出的这首歌是来自王铮亮的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歌中这样唱着：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

0: 相聚和相离其实都是缘分，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可见缘分两个字是需要多么大的机缘巧合啊。曾经为一部电影向左走向右走而感动的热泪盈眶，里面的男女主角金城武和梁咏琪在数次的擦肩而过之后，终于收获了迟来的缘分。有相聚就有分离，请珍惜眼前的人，不要让缘分从指尖溜走才后悔不已。记得刘若英曾经唱到，她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哪个青春小妞随便学的走，说白了温柔就是一种智慧。听
1: 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

对于深深伤害你的人，最大的报复就是遗忘，将他释放出你的心怀，将他流放到你不再触及的记忆当中，拒绝让他参与到你的未来生命。有这样一种说法，说恋爱的时候要来一场分开的旅行，这会让伴侣更加的看清楚对方，认清楚自己。送上想把我唱给你听，来自于王铮跟老狼。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确实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的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来听到一首《去你的幸福》，来自于陈诗慧。

0: 那现在时间是1:15。
1: 好了，
0: 韩月继续在行进当中分享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可惜。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接下来听到一首《镜子》，来自于陈坤。

有研究者发现，很多的模特在拍照的时候呢，喜欢低下头，收拢下巴。研究者们做了一组 3D 电脑模特的图片，把同一张面孔倾斜不同的角度，再让被试者从中选出他们觉得最有女人味和男人味的照片。结果发现，低着头，眼睛向上看的女性最有女人味，而抬起头，眼睛向下看的男人更有男人味。继续来听到《情非得已》，来自于庾澄庆。

样吧，是一句最常见的感叹词，表达了一种无奈和失落。当你爱的人即将离你远去，在聆听到这首歌，淡淡苦涩的歌词，这种伤感的情歌，就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让人得以豁然。或许悲剧伤感吸引人的地方，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破坏，更能够触动内心柔软的地方吧。接下来分享一首《一生所爱》，来自于姚晨还有林更新。

那现在时间是1:45。听到这首《为爱受一次》，来自于刘德华。

0: 着自己。
1: 当年听着小小少年长大的你我，现在都已经青涩不在，可是当年的旋律仿佛就在耳边回响，是那样的无忧无虑，让人唏嘘不已。而我们也要提醒现在的少年朋友们，趁着现在年轻好好的把握，因为时光真的是不能够回头再来。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叮当，一首《蓝色翅膀》。

昔日的热恋变得格外陌生，就算内心多么声嘶力竭，表面上却如此平静。看着窗外玫瑰花美艳却伤人，爱情动人却残缺。即使有一天花谢了情散了，当春天再一次来临的时候，还是一起期待彼此的笑脸，分享童年来自于内心。

谈过恋爱的人，绝大多数都会有输到赤裸裸的情感经历。当一方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被遗弃的一方要如何才能够收回付出的感情？是呼天抢地苦苦哀求，还是强忍住内心风起云涌的剧烈伤痛，看着还深爱的人头也不回地离开？接下来分享的这一首歌，张信哲《爱不留》。

声现在已经是2:14。接下来分享一首《我愿意》，来自于林志炫。

孩子的世界总是纯净的，爱就是爱，不爱就是不爱，天真无邪。但进入成人的世界之后，我们在爱里掺杂了太多的理性和算计，变得越来越像自私的产物，爱在复杂当中变得支离破碎。其实宁愿做一个孩子，纯粹的只剩下爱。接下来听到这首声优来自于林采欣

阴雨天很容易就会影响心情，打着伞，一个人漫步在雨中，周围的潮湿泥泞，道路上的人流嘈杂，也许就勾起了你某一个时刻的记忆碎片，让你忍不住黯然神伤。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坏天气又如何呢？人生总不可能天天都晴天，再大的风雨也不过超过24个小时，只要有勇气等待，风雨过后就是万里晴空。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方知情重。情感方面的事情，永远是拥有时不懂得珍惜，失去后才知道珍贵。人类发展文明不出的两种物质，一个是忘情水，一个是后悔药。年轻的时候不去珍惜、体谅和理解，待到年老时，后悔已经来不及。来听到邰正宵所带来的《1001夜》。

0: 那现在已经是2:44。
1: 继续在电波当中为你送上迪克牛仔最后一首歌。

如今的我们早已经褪去了青涩，褪去了无知，褪去了疯狂，褪去了软弱，知道自己要什么，变得现实而又坚强。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仅仅只能够定格在记忆里。我们因为成长而疏远曾经亲密的人，如今呢，却是飞鸟与鱼的距离。一个遨游天际，另一个却潜在深海，再也不得相遇。继续来听到是美金所带来的《放你在心里》。

这个都市有无数个他和他，他习惯向左走，他习惯向右走，他们始终不曾相遇。直到某一天，这是一个现代都市人对于浪漫爱情的美好憧憬。现代都市的繁华带来了纸醉金迷的享乐，带来了钢筋混凝土的冷漠。每一个人心中是否都怀揣着一个美好的梦想，期待着有一天

每个人都要迈步前行，每一颗心都饱含期待。一次旅行的启程，暗示着另一种人生的启程。偶尔在路上，依稀看到天色渐亮，收拾行囊，未知的旅程，行色的人们，值得期待的永远是明天。如果有假期，不妨收拾好心情，出去旅行吧，给自己更多的可能性。接下来分享这首《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3，下一首歌和你分享萧敬腾《Marry Me》。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分享王若琳所带来的《忘记他》。

听了很多的歌，总会有几首歌深铭在自己的记忆里。那些歌曲容纳了太多的信念和纪念，像是充满瑕疵的青春曾经挖下的无法填补的羁绊深洞。我们用生活的脚步填了又补，用更多的时间去遗忘翻页，却依然会在熟悉的音乐响起的时候哑然沉默。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都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听到这首《绝不放手》，来自于黄沾。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接下来听到《天使暂时离开》，来自于萧亚轩。

小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各门学科的时候就了解到很多关于迁徙这样的一个命题，后来呢长大之后像于海也很喜欢去看一些 Discovery 或者国家地理杂志这样的一些视频啊各个方面的纪录片来讲到呢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呢动物的力量。候鸟啊一直会让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文艺的所在。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依晨，一首花一开就相爱吧。

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没办法惩罚别人，可能我们就常常惩罚自己。而这种惩罚有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你可能会觉得说这种惩罚能够让你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际上呢，你不去尝试那些自己掌控不了的事情，就没有要对自己的惩罚。丁鱼的歌《淡淡的》。

最近这一两年呢，很多时尚大牌啊，都在走动物风、中国风，特别很多的昆虫啊，还有动物都在呢这个包包衣服上出现，也让我们领略到了大自然的美。当然呢，我也会很喜欢大自然当中的一种事物，就是蝴蝶。所以呢，有蝴蝶图案的衣服我都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等了又等》。

0: 有的时候你做了一场梦，然后醒来之后呢，发现梦里有很多的周遭以及人和事是以前呢你的记忆当中的某个人和事，可是你可能觉得说你早就已经忘记了，没有想到呢，原来你的大脑里面还储存着这样的记忆。
1: 送上这首《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0: 年纪越小的时候，我们越会去说永远。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才会发现我们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很长时间的一个所谓的约定。永远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每一天每一天的汇集而成，所以它不会变成我们语言当中常常会出现的词汇。
1: 我紧握着双手，让唇间的热轻轻的呼。

那现在时间是4:44。接下来分享游鸿明所带来的另上一个人。

有一些事情其实不要想的那么严重，或许它就没有那么严重。可是呢，有的时候如果你要把这个事情想得很严重，那它可能就真的是这样。就比如说呢，分手的时刻，也许这辈子你真的可能不会再跟这个人有任何的交集，也算是一种诀别。但是放轻松，生活我们对于未来都会有很多的憧憬和希望，说不定对的人会在斩妖除魔之后呢，最终来到你的身边。也许当年的诀别对你来说，其实也正好是最好的选择呢。周慧曾经翻唱过来自于孟庭苇的歌，还邀请到杨永聪跟他一起合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

0: 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

坚实不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
中共中央书记处。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

0: 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

0: 任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1: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3: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2: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4: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4: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

0: 意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

0: 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

0: 这个依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昆明小雨，17到25度。
1: 欢迎收听包磊、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王宁主持。
1: 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30年来，社会力量参与度不断拓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0: 云南凭借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避暑出游首选之地。游客走进山林寻菌游，感受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提出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研究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党校工作、群团工作等。省委书记王宁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强军思想，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深化拓展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成效，高质量输送优质兵员，持续抓好双拥共建，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加强全民国防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意见各项部署要求，全面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建好建强基层党组织，扎实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进一步强化基础保障，用好信息化手段，提升做好社会工作的能力水平。会议听取上半年全省全面从严治党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取得的成绩，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进政绩观教育常态化、长效化，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实抓细基层党建工作，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

0: 深化作风革命、效能革命十个提升，持续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落实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听取全省党校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工作成绩，要求各级党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切实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加强换届后新任领导班子和干部培训，开展好案例教学，提高培训针对性、时效性，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分级分类抓好县级党校建设，共建共享优质教学资源，推进全省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全省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到基层落实到位，坚决守住红线底线，从严惩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行为，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推进高标准农田和大中型灌区建设，努力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不断提升耕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会议听取省总工会、团省委及少先队、省妇联、省科协工作情况汇报，充分肯定一年来的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党对群团工作的统一领导，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完善工作覆盖和服务体系，围绕服务三大经济、乡村振兴、就业创业、科技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一老一小关爱、青少年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等，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引领力、动员力、服务力、战斗力，团结凝聚广大群众，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贡献智慧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虎江潮涌，云岭春晖，互滇协作三十年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群众主体的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完善，社会力量参与的广度深度持续拓展，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互滇协作为云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自2018年百企结百村以来，上海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对口帮扶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全力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升级，累计完成6300米道路硬化、213户墙体修缮、69户厨房改造，配套安装路灯、新建环卫设施。云龙县简曹乡文兴村桥地灯村民小组村民郭天凤：
3: 这个算嘛，就变得美漂亮，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舒舒服服的。
2: 当地教育、医疗也在帮扶下实现提质升级。文兴晚小配齐全新课桌椅、智能白板电脑，办学条件全面改善。简曹乡卫生院及各村卫生室统一配备体检设备，基层诊疗水平不断提升。大理州云龙县简曹乡副乡长董兴明：
4: 紧密结合上海国有资本投资平台的资源优势，重点在基础设施、产业培育、民生事业等方面学情八福支持，切实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2: 不仅在简曹乡，上海市共有20家企业结对帮扶云龙县23个村，先后投入村企结对资金3284万元，累计建设项目180多个，实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今年7月初，普洱孟连县2所小学内，由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与震旦教育集团联合发起的向日葵计划教育赋能中心正式落成，首批1600张床架、300个书包等物资完成交付，并开设 AI 美育、心理辅导、职业启蒙等特色课程，搭建起硬件升级加科技美育加心灵赋能三维支持体系。芒信镇中心晚小学生彭维先：
5: 哎，画画课，让我把家乡的牛油果画了出来。上海的哥哥姐姐还给我们发出了邀约，我一定会好好读书，以后去上海。
2: 上海震旦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李佳：
6: 坚持长期赋能，内生成。

0: 长。同时组织我们上海大学生参与公益实践，实现城乡少年双向照亮，共同成长。
1: 项目将辐射孟连县50余所中小学近3万名学生，推动边疆乡村教育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发展转变。普洱市孟连县副县长程志军：
2: 此次向日葵计划是互滇协作，助力边疆教育振兴，促进教育公平的生动实践，既补齐乡村办学的硬件短板，又搭建了长期师资共育、学生互访的平台，实现扶智、扶智、扶兴一体赋能。
1: 互滇协作跨越山海，薪火相传。进入“14五”，上海市共组织127家社会组织、1338家企业与云南开展结对帮扶，实施“百企帮百村”“云朵行动”等系列品牌项目，覆盖教育、医疗、产业、文化等多个领域。上海市动员社会力量，累计投入帮扶资金21.16亿元，落地小而美项目超100个。30年，互滇协作实现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跨越。社会力量已成为这场跨越山海的时代接力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
3: 8月16号，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在昆明圆满闭幕。作为云南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综合性体育赛事，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历届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搭建起了全民参与、多元竞技的广阔舞台。2.7万云岭健儿奋勇争先，以团结拼搏之姿诠释体育精神，为云南体育筑梦前行。
4: 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记者左志新。
5: 这里是昆明星耀体育馆，汗水与激情、拼搏与荣耀都留在了赛场之上。省运会点燃了全民健身热情，也见证了云南体育新生代的成长。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参加体操比赛的孩子们，他们最小的只有8岁，个头呢只有这么高，但是眼神却是远超同龄人的坚定。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在赛场上勇敢地翻腾跳跃，那种冲劲和韧劲儿，也让我这个成年人呢感到鼓舞。体育运动带给所有人更好的状态，更好的精气神。而更多的运动员在赛场上不断地突破极限，我看到多个项目的省运会纪录被一次又一次刷新，哪怕没有站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他们也都在努力突破自己的极限，证明自己挥洒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没有白费。因为公平公正的竞赛精神和严谨严肃的赛风赛纪，带给每一个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的信念和信心。
4: 文山州代表团田径教练杨军：
6: 这次省运会呢，我们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上获得了10金7银5铜的这个成绩，是正常的发挥出了我们的训练水平。
4: 云南体育运动职业学院跳绳运动员张哲杰：
7: 有所遗憾的是，只拿了一块金牌。
4: 西双版纳州代表团足球运动员艾温罕：
8: 下届省运会我希望夺得第一。
4: 作为4年一届展示云南体育强劲实力的重大盛会，省运会见证着全省体育事业、体育产业稳步向好的发展态势。赛事首次将攀岩、马术等项目列入竞赛单元，自行车、足球、飞碟、体操、皮划艇等项目全面扩容。怒江州更实现了省运会历史上金牌零的突破，青少年组更有174人次、169次刷新了赛会纪录。在田径赛场上，18岁的丽江姑娘胡金花分别将青少年组、女子甲组比赛3000米、5000米和10000米3块金牌收入囊中，并打破2项尘封32年的赛会纪录。省运会真正成为后备人才选拔的主阵地。丽江市代表团运动员胡金花：
9: 省运会这个平台让我们更加充分地展现了自己，就好好训练吧，就好好打基础，一步一步来，希望能够站上更高的领奖台，就是更高的平台，去展现我们云南省田径。
4: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箭项目比赛总裁判长王鑫：
10: 家长支持，社会关注，然后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训练体系，包括我们那个省队的专业队的教练都曾到州市去，曾到学校去，科学的指导，科学的训练，成绩的话就是对他们最好的一个认可。
4: 赛场落幕，奋斗不止，依托省运会平台。

0: 云南省将进一步完善基层选拔、系统训练、梯队输送的全链条培养模式，打通青少年成长通道，为云南高原特色体育强省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和体育力量。云南省体育局竞赛管理和青少年体育处处长吕慧慧，
1: 从场地、器材、竞赛编排、成绩统计都对接了全国青少年比赛最高水平，多个项目呢实现了零申诉，实现全省竞技体育的各个项目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发展，是一次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的胜利。
0: 下届省运会承办方曲靖市接过了会旗，他们将在4年后再次点燃云南省第18届运动会的光荣与梦想。曲靖市教育体育局局长罗彦龙：
2: 曲靖市将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专业的赛事保障、饱满的城市热情，全力以赴筹备一届彰显体育精神、展现云南风采、具有曲靖特色的精彩盛会。
3: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为推动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人大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结合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年度一要点三计划，把全会部署要求全面落实到人大履职实践中。要推进政绩观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宗国英、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李志明出席会议，徐斌列席会议。
4: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炎炎暑期，当全国多地气温上升，开启烧烤模式，云南却以22摄氏度的平均温度成为无数游客避暑出游的首选之地。本台推出系列报道，探寻云南暑期良辰美景，带您体验藏在云南这份暑期清凉里的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山林，感受彩云之南独一份彩俊的治愈之旅，在鸟语花香中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5: 暑期到来，玉溪市义门县山林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时节。昆明游客蔡宇飞一家已是多年回头客，每年暑假赴一场菌香之约是家里的固定仪式。游客蔡宇飞：
6: 每到菌子节的时候，我们一家都要从昆明下来捡菌子、采菌子、吃菌宴。
5: 云南的寻菌之旅都有当地村民作为专业向导全程随行陪护，现场科普野生菌辨识、山林出行安全知识，让游客在收获食菌子步步惊喜的快乐同时读懂山林奥秘。不同于城市制式化的游玩项目，山野寻菌充满未知与惊喜，这独一份的暑期山野乐趣在云南各地颇受游客青睐。游客李翠琼：
7: 带着小朋友过来大山里面捡菌子，体验感很强，带他感受一下捡菌子的快乐嘛，云南人装死的快乐。
5: 游客王红丹：
8: 特别真还捡嘞，这种最好的捡红葱，所以相当的开心，相当的激动，不虚此行了。
5: 楚雄州南华县森林覆盖率高达71.77%，已知可食用野生菌种类达1021种。进入暑期，当地把山林寻宝、民族非遗、美食市集、研学康养等资源串成暑期旅游线路，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奔赴山野，在寻菌中感受大自然带来的放松和治愈。游客王丹：
9: 南京太热了，南京40多度都出不了门的，这边又可以捡菌子，环境又好，空气又好，然后还有很多彝族的美食，真的好好吃。
5: 山上捡菌火热，围桌品鲜也不能少。南华县还打造采菌、烹菌、露营一站式文旅业态，配套蘑菇小屋民宿、特色火塘菌宴、山上采菌、下山祭煮，一锅野生菌火锅锁住山林的鲜味。

0: 华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郑少聪。
1: 推出差异化全时段沉浸式体验产品，构建四季可游、全域体验、老少适配的郡旅融合体系。
0: 许多游客食了郡，品了鲜，转身又钻进云南各地野生郡市场补货，使得云南各地农贸市场的野生郡交易专区人气爆棚。峨山野生郡经营户李艳华：
2: 一天买两三车呢，买的堆死了，一天三十万了，也是买的。
0: 据了解，截至七月底，楚雄州南华县野生郡交易额已突破7亿元。今年暑期，云南特别发放7000万元彩云文旅消费券，全省92个县域入选全国夏季避暑气象康养名录，数量居全国首位。而小小野生郡正是这份清凉中最鲜活的注脚。以绿为底，以郡为桥，这个暑期不妨把云南放进您的暑期旅行清单，走进山林，在石去山野间愉悦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昨天经过11年的努力，中缅国际铁路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增加了4个正洞施工作业面。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4: 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其中，1号竖井深度达765米，为国内最深铁路竖井。大瑞铁路建设者柴瑞波：
5: 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这些成熟的技术和经验将全面推广应用于剩余高风险区段。
4: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长330公里。作为全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高黎贡山隧道目前正洞开挖已完成24.7公里，占全隧的71.5%，平行导洞完成27公里，完成78%。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的6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左右。德宏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6: 昨天，法国友人马库斯·白世杰及中国青年钟浩松向抗战胜利纪念堂博物馆移交一批云南抗日战争时期相关史料扫描件。
7: 这批资料共6份16页，主要为法国外交部外交档案中心收藏的1938年至1941年期间日军2次轰炸昆明，以及云南2年内向抗日前线输送28个师、17万将士等史实，客观反映了抗战时期云南在军事、经济、交通领域的重要战略地位。移交仪式结束后，参会人员来到云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鲜花，瞻仰英烈丰碑，并参观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展览。法国友人白世杰：
8: 在欧洲学习世界二战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中国当时的英雄和烈士为了抵抗法西斯主义付出了的代价。我想要改变这样的事情，我想我的法国同胞会慢慢的学习当时的中国做了什么样的贡献。
7: 云南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抗战胜利纪念堂管理处工作人员田苗：
9: 这批海外视角的珍贵档案进一步地丰富了云南抗战历史的史料体系，我们将全方位地做好这批珍贵档案的活化利用工作，让沉寂的史料活起来，让珍贵的历史记忆传下去。
3: 云南省健康素养大挑战六进系列活动进机关专场活动近日在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举行，本次活动聚焦机关青年群体的实际健康需求，以心理健康疏导加科学膳食指导的融合科普模式，为省直机关干部职工带来了一场贴近工作生活的健康知识之旅。下一步，六进系列活动将继续深入企业农村，针对不同群体定制差异化科普内容。
10: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6: 8月13号到14号，2026年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云南省家畜繁殖员选拔赛在楚雄州陆丰市举行，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48名畜牧技术骨干参赛。
3: 8月14号到16号，2026首届。

0: 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展会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设云南特色专区及药材供应、药品生产、仓储配送、配套服务四大展区，云南白药、昆药等本土企业及国内多省市中药集团、南亚、东南亚医药机构参展，专业客商超3万人次。
1: 2026年铁路暑运启动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日前，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自7月1号暑运开启至8月中旬，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产品远销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昆明海关创新深化属地加口岸联动监管机制，切实保障云南野生菌鲜达全球。在香格里拉、德钦等野生菌主产区，实现属地查检和口岸监管紧密衔接、无缝流转，不断提高出口通关效率。
2: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金色热线，线索征集。
1: 本周四中午12点，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节目中这些问题值得关注。不动产登记直接关系群众切身利益，今年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不动产登记便民利企、提速增效方面推出了哪些举措？企业和群众办事能感受到哪些变化？自然资源确权登记既是摸清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家底，也是促进自然资源永续利用和高效保护的重要手段。目前我省开展了哪些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工作，取得了哪些阶段性成果？云南山高谷深，地质灾害点多面广，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一定威胁。在日常生活中，地质灾害有哪些风险征兆？云南自然资源禀赋优越，省自然资源厅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面开展了哪些实践探索？目前取得了哪些进展？
0: 此外，也有网友留言咨询，在老家农村，邻居建房占了通道，土地边界怎么确权？基本农田能建养殖场吗？想在村子里养牛，申请设施农用地，有没有针对残疾人的场地优先安排或者优惠的政策？针对这些问题，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在本周四直播节目中将会一一作出解答。听众和网友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871-96100或者登录七彩云端 APP 留言，把您关注的问题和线索反映给我们。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叶黄素的缺失

0: 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依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8: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鲍蕾，
9: 我是杨宇。首先

0: 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这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
1: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0: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本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0: 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
1: 刚果金政府1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1: 菲律宾民防局8月17号通报说，因为近期持续强降雨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0: 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3: 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 消费继续扩大。

0: 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继续再关注其他方面。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拉投资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2026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的科学证据。
2: 记者最新获悉，从前期调度和各地反应情况看，当前全国秋粮生产有较好基础，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双季晚稻栽插已基本结束，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除了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1: 好的，接下来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这一备忘录，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通过谅解备忘录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并且为下一步核问题谈判创造条件，最终实现从伊朗战事中体面退出。然而，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且缺乏互信，美伊过去60天里再次发生激烈军事冲突，对抗短期之内难以结束，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在一方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
1: 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的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2: 美国媒体事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外

0: 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和伊朗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经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17号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17号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
1: 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八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方的斡旋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的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该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0: 比利时东部地区发生野火，截至16号仍未扑灭，且火势不断向德国边境蔓延，迫使德国部分居民紧急疏散。数据显示，这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比利时出动消防队、军队等参加灭火，邻国德国、卢森堡和荷兰也提供协助。
1: 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之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0: 奥地利联邦地质地球物理气候学和气象局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12个月是奥地利自1850年有官方气象记录以来最干旱的12个月，降水不足与持续高温叠加使旱情进一步加剧。专家表示，现有降水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得到弥补，旱情可能延续至秋季。
1: 好的，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2: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昭通市、曲靖市西北部和南部、昆明市北部、楚雄州北部、丽江市南部、文山州北部和南部、红河州东北部和南部、普洱市东南部、怒江州北部、德宏州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卤水阴转小雨，22到31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景洪阴转小雨，24到32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再来回顾一下昆明，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赵。

0: 今值班监制张茜茜，值班总监万慧平，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1: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5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最后5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的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穿越听觉与视野的极限，此刻探索新闻最直观，选择由我做知觉的延伸和思维的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5: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6: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5: 每当

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